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在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图安小学，池店镇举行新六一少儿文艺汇演，江滨中学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底色，女孩怄气反锁卧室，父母无奈求助消防。5月27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图安小学。
1: 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2: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3: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说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特别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1: 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5月23号，晋江市安乃医院第二党支部走进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一起党建共建暨健康义诊服务活动。双方通过党建搭桥、一起联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为职工健康保驾护航。
1: 当天，晋江市安海医院第二党支部与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一起同行共建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安海医院多学科医护团队在现场开展公益健康义诊服务，来自呼吸、消化、神经、中医、妇科、骨科、五官康复、内分泌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为职工提供健康咨询、问诊答疑和个性化健康指导。医护人员还为企业员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并同步提供刮痧、拔罐等特色中医护理服务，让职工在工作之余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4: 作为公司的员工来说是很好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上时间上班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就说没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就不会去看医生啊。就像我本来就有那个血压就有点偏高嘛，然后那个血糖也偏高，然后我现在今天来测一下，就是也稍微控制了一下，然后今天测一下，哎，很好，又恢复了。
5: 我们这个每年都有在做，啊，每年。

0: 我们至少都会去两三个企业跟他们做这个共建的活动，然后就我们也会到，都会到企业进去给他们做职工的一些体检啊，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做体检啊，也会给他们企业开通我们医院的绿色就医通道。
1: 此次一起党建共建暨健康义诊服务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职工的健康意识，也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接下来，晋江市安海医院第二党支部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医企合作，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送进企业，送到职工身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健康支撑。
2: 27号，池田镇2026年度状元传文脉持运润童心庆61少儿文艺汇演在泉州五中桥南校区举行。
1: 舞台上，孩子们化身小小传承人，用童心演绎乡土故事，情景剧《梦的交响》勾勒出跨越时空的成长畅想。舞蹈《簪花逐梦》以灵动舞姿绽放闽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3: 挺激动，挺开心的。然后通过这个表演，我也了解到了晋江以前的时候，这个华侨到外南洋打拼也是很不容易。
4: 我很开心表演晋江鼓舞，展现晋江人爱拼敢拼的精神。
1: 作为状元故里，池田镇的文化底蕴在校园中持续生根发芽。演出现场，情景剧《状元故里捡书香》将池田状元文化与剪纸艺术巧妙融合，引来观众强烈共鸣。池田前头小学校长许哲珍介绍，学校深挖本土资源，将清代状元吴鲁与剪纸特色有机融入课程与兴趣小组。
5: 比如说我们的课程，还有我们的这个兴趣小组活动中，那我们呢还将利用时间组织我们的学生到吴鲁状元故居去参观、去学习，把吴鲁状元的这一种情怀、这一种勤奋学习的精神呢，根植于我们的孩子们心中。
1: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节日欢歌，也是池田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生动实践，让状元文脉滋养童心，让乡土情怀伴同成长。
2: 27号。童心杨进运一起向心城安海镇2026年庆61少儿文艺汇演在安海镇文化中心举行。
1: 在掌声与欢笑声中，安海镇2026年庆61少儿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序幕。由安海镇各小学幼儿园精心编排的23个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包括管乐合奏、舞蹈、武术、情景剧、非遗秀等。现场小演员们倾情投入，通过精彩的演出展现了新时代安海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4: 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61文艺汇演，我们排练这个节目已经练了很久了，想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
1: 本次汇演围绕浸润润童心，一起向心城核心主题，主办方鼓励节目融入晋韵文化、非遗传承、传统艺术、红色文化等特色元素，通过少儿视角呈现安海千年古镇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让孩子们在排练和展演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6: 这是我们仁寿中心小学一直以来开展的这个剪纸方面的非遗文化，然后我们呢把它这个剪纸呢跟我们的服装传统的汉服呢相融合，还加入了我们这个真刺五谷花灯，还有现代的这个剪纸这个服装等等元素，共同编排成了我们现在这么一个非遗韵中国梦的这么一个节目。那么这些剪纸的作品啊、衣服啊，全部都来自我们学生手工制作。
1: 当天安海镇教育中心还邀请专业评委对文艺汇演进行评奖，让优秀的节目被更多人看到，增进交流学习。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江边中学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底色。女孩怄气反锁卧室，父母无奈求助消防。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深耕悦享校园育人品牌，江滨中学近期多维度常态化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硬件升级、活动创新，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底色。
1: 江滨中学图书馆坐落于教学楼一楼架空层，区位优越，动线便捷，整体空间开阔通透，采光充足，敞亮干净的空间搭配雅致简约的布置，整体环境清新雅致，美观大气，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处静谧舒适、通透明亮的沉浸式阅读空间。
2: 在老师、学生还有我们家长举办了各层啊、这个各个维度啊、各种的这个阅读活动啊，力争呢把这个学校呢啊、这个书香啊、校园呢 这个推荐的常态化啊、更加的深入啊、多维度的啊、常态化的这个开展这个阅读活动。
1: 硬件之外，阅读形式亦推陈出新。生动书香特色分享会打破单一模式，融入乐器伴奏、雅乐伴读，让文字与音律交融，打造视听兼具的文化盛宴，充分展现学子笃学善读的风貌。
3: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在不同的时段，中午晚自习之前，我们都可以到图书馆来博览群书，我们感到十分的激动，我们可以更积累更多的文言文，还有更多的优美词句。
1: 未来，江滨中学将持续完善阅读体系，以多元活动赋能师生成长，真正让书香涵盖校园气质，以文化人助力师生向阳生长。
0: 近日，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举办向光致敬油画大师风景作品展，通过展出学生的作品来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4: 此次画展作品丰富多样，共展出了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高二年级美术生创作的100余幅水彩画。本次展出的风景作品或描绘山川大地的壮丽辽阔，或捕捉晨昏日暮的光影变幻，或表现田园乡野的宁静悠远。每一幅画作都如同一扇通向自然的窗户，引领参观者在明暗交替间感受光的力量与美感。
5: 画画过程中的话，你可以学到很多吧，比如说在构图还有色彩上面的一些方法，就是你的构图会更贴合一些现实吧，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
6: 就美术也算一种升学捷径吧，让我们就是能弥补文化上的缺陷嘛，然后呢也能说为以后说自己审美上包括艺术这一块的进步吧。
4: 据介绍，此次画展不仅是对学生艺术才华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该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阅。画展将持续到6月20号。
7: 然后我们主要是以风景画为主，那我们截取的呢也主要是以西方的印象派画家为主。那因为西方印象派画家是比较适合孩子们现在去学习的，它不会特别难，也不会特别的深入，特别复杂，那正适合他们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去感受色彩，然后需要去感受这种光影的。
4: 据了解，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美术特长教育秉持零基础少费用、文化专业兼顾、全程校内自主培养的办学理念，学校有着一支由10位高中美术教师组成的团队，汇聚了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硕士和优秀毕业生。2026届美术专业高考中，学校4个美术班取得了专业本科通过率99.1%，最高分260分的优异成绩。多位同学斩获四川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艺术院校的合格证。
0: 近日，在陈寨镇岸多村一住宅小区，一名小女孩与家人吵架后，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数小时，担心孩子有危险，家人赶紧报警求助。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小女孩的卧室房门紧闭，消防员拍门呼叫，卧室内没有应答。
8: 他自己不咳嗽啊？
9: 刚才咳一下，他咳嗽了，敲他叫他一下。
1: 经勘查，这个卧室门为隐形门，无法撬锁。消防员在征得户主同意后，先用撬棍将门缝撬开，再用手动液压开门器将门顶开。 经过十多分钟的紧急破拆，卧室门被成功打开。见状，小女孩家人赶紧进入卧室内，经查看，小女孩并无大碍。据了解，当晚该女孩与家人之间有争吵，随后父母有事外出，便将她留在家中。不曾想，回家时小女孩的卧室已被反锁，他们敲门呼叫也无应答，怕孩子发生意外，只好报警求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哈，你是战士主？
1: 下仙或是
0: 战士主，你隐秘半落海中啊，
1: 或是听说。

嗯。

万民不齐，在齐。

啊，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第一对。啊，多想多想的姊妹。

0: 夺回几两箱黄金文文，就通得得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哈！万法师独席主持，强兄贤哥。
1: 现在，现在，罗兰元局将进罪，今已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下，强兄见识大吉。
1: 阿弥陀佛。

0: 湾应变去断路不宁，以台湾永生天天家庭秀。
1: 明子改弄修仙举子一无一求，
2: 温永良有兄似乎会
1: 并肩对面，面具僵气。
2: 哇哇！
0: 停下戏。云将前行，落关险。
1: 何听将计？
0: 水火焰。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庭，带去佛陀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是？
1: 弟子是战功勇进之十四孙战小壮。群声长老让我带这把勇进功的画像回归故土，心军一壮。
0: 现在，现在，西东红请战勇进功，以石献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也做啊！

0: 呀，难得台湾建筑龙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立，想袂到竟然做了他乡归。我伫伫寂寞海角彼岸，岩刻岩墙，
1: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地咯，该着欢喜正死呀！
0: 这是性命啊！
1: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祖。咱要随伊同去啊！
0: 咱们回安平喽。
1: 是呀，是呀。
0: 好啊！

三公当年创建台湾梁山寺因缘功德，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显大和尚将三公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喇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我来了，
1: 是我来了，
0: 太不卖乖。

全副担要转去家乡，得你来感谢无？啥事呀？这是因缘出嫁吗？才来家己一方，四角小去三角寸，一角长长插一支鸡毛，叫我成就我的门，逼你来讲笑无？啥事呀？

0: 紧，苏州刺绣，是杭州刁民，来演一个邓翠顿，是凉茶挖粉饼，阿刘姨喂奶，是通婚拍面，同小妹打扮，卡水水水。在地边啊，反正性格是好哩好，清源的地边是特别好，就西边皆是人恶啦，得啦，好一个加咱的群甘草。
1: 阮都要无稀罕食，无稀罕穿，阮袂是恁的。
0: 阮的什么呀？
1: 阮只怕恁送位落马，来共阮定亲意。
0: 哦，对，缘分也要带来送位落马，来共小妹缘分。这花苞偌大，是红灯新叫。摆起对，入洞房，对面正好哈嘻哈。阿你甲你好皮哈，大妹挂笑问问啊，全好笑哈哈，笑哈哈。
1: 这就请阮的心意咯，管不够。
0: 小宝，准备。还好酒吃

红军千里江水边，小宝，且回眸，关乎旧情。

堂哥是这个好好心，最低安宁，你先去，连付出的相亲相爱，得日子，给好一年一年。

0: 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咯。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

0: 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美来了。小美，我酷不酷？这可是电子烟。
3: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抽。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3: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3: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吐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3: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拒吸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哦。
4: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6: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6: 我想买。
5: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5: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8: 阿姆。

啦，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凶手有线索了吗？
1: 杜查长，那些是您画的凶手肖像，我已经发出去100张了。我现在又加紧印了100张，准备发出去。
2: 发重要吗？
1: 找才重要。你有亲自出去找过吗？我看你就是姓三的货假鸡姐，你是不是盼着我死了？你想做这把椅子？你想当杜查长？
2: 杜查长，这玩笑开不得，这我这小兄弟啊，也不容易。您先消消气儿。 这当天去过万国公墓的，好几百号人呐，社会背景比较复杂，他们其中很多人还不是咱们法租界的公民。我现在进行一一排查，但是大海捞针呢。
3: 辛苦你了，陈处长。哎呀，
4: 应该的，应该的。
3: 这个凶手身手敏捷，思维清晰，说不定这个人有可能他在忏悔路上早就已经挂了号了。
1: 忏悔录里边有那么多的照片，你有没有拿着他的照片到里边去对比一下？这杜查长明鉴呢？啊！但是，我就是想查，我一个人也开不了那门呢。

0: 么找啊？
1: 看这人体貌特征，一看就不是外国人。外国人都排除，从中国人里边找。
0: 一个一个找啊？
1: 当然了。你找这边300，我找这边300，找吧。

0: 这些东西你都第一次看吗？啊，之前跟老督察长来过一次，看过一些，但没有全都看。不是我发牢骚啊，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咱们两个进这里面查查资料，又得打电话，又得报告，又得备案的，不够麻烦的。
1: 傅林，帮个忙，帮我把梯子搬过来。
0: 哎呦，你就别动了，我来吧，啊！哎，我来，
1: 我上吧，你找那边，我找这边，咱俩别弄乱了。
0: 啊，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你那边呢？
0: 没有。
1: 辛苦了，继续找。

0: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1: 等我下来看一下。
0: 你看，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放回去吧。
0: 您确定不是？
1: 确定。
0: 啊，我怎么觉得是？
1: 凤玲
0: 啊，
1: 帮个忙，帮我把它放回去。
0: 哦，好。
1: 你快去吧。
0: 那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去啊。
1: 上厕所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老督察长不是交代过吗？咱俩一块儿进来就得一块儿出去，这门还没锁呢。
1: 懒得遇上末世鸟多。哎，走，陪你去吧。
0: 哎呦，太好了，谢谢。

0: 大小姐，您来了。
1: 你们好，好久不见了。
2: 大小姐，
1: 辛苦了。
2: 来了。
1: 海川主编，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我来吧。
1: 好。贤平。
2: 我有任务，
1: 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2: 我回来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能保密吗？
1: 能。那你这个任务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没事儿。啊，这个给你的。
1: 什么好东西啊？
2: 南京最有名的盐水鸭。啊，
1: 你就给女孩子买这样的礼物啊？啊，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那你住哪儿啊？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去找你啊？
2: 最近情况特殊，还是我找你吧，啊。

0: 老傅，哎，在车里等我就行了，我很快就出来。
1: 杜察长，您刚上任没几天又受了伤，还坚持来看杜察长，真是难得。
0: 应该的，你和陈处长没事情的时候，也应该经常过来看看。是。
1: 老板娘，哦，对不起，现在应该称您为范太太。乱世无常，人情淡薄，女人总得找个归宿。
0: 您说的没错，范先生是个好人，我替您高兴。现在我也得改个称呼，叫你马督察长了。 我听说你受伤了，要紧吗？哦，没事，
1: 小伤。你这个督察长正当在风口浪尖上，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要当心那些日本人。跟您说实话，我真不想干，我就想重操旧业，帮您去打理洋行的生意。我现在可请不起你。
2: 夫人，樊景先生来了。客人好。我去请老爷。樊先生。哎，樊景先生。您遇刺的消息，我们都听说了。凶手抓到了吗？是谁干的？
3: 我也正奇怪呢，到底是谁干的？你有几个对头，数一数不就出来了吗？那我对头可太多了，根本就数不清楚。以后出门之前，我还是好好的看看黄历吧。问题不在黄历，在对头。您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少几个对头，多几个朋友啊。哼。
2: <笑>好巧啊！啊，先生，不约而同，快都坐下。你来的正好，樊景先生是来谈一下烟土合作的事，你也一起听听。啊，十几年来，从东北到华北。 我们鸦片的质量有口皆碑，把中国军阀搞得杂牌货，打的是一败涂地。这一点，想必范先生您是知道的。
4: 日方烟土质量上乘，这一点我是放心的。之前工董局跟中国政府合作，现在跟你们。
2: 当然也可以合作，痛快。不知道范先生，您对分成比例有什么想法？
4: 合作就是双赢嘛。细节，回头让。

0: 马先生，我听说复兴社对马先生的评估也说是一把好手。马先生曾经是复兴社的一名骨干成员。范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吗？6年前，马先生。 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显身手，杀了陆友祥，轰动了上海滩。他当时伪装成一名热血青年，执行了复兴社的刺杀任务，最后全身退出，说明他心机之深，能力之大，真是。
1: 特务中的天才呀，佩服！是啊，那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您知道？当然，如果这些底细我不了解的话，我怎么能让他做督察长呢？田木现在跟复兴社没有关系了。
0: 他现在只要忠于工董局、忠于法租界，就够了。我怎么还听说，马先生不仅是复兴社的成员，而且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等等等，
1: 你刚才说什么？我听说，马先生是一名共党，去。
2: 复兴社做卧底的，班静先生，这些话可不好乱讲的。哈哈，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共党。谁主张啊？谁举证啊？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 就好像我现在说你的父亲是一条狗，请你证明他不是。
3: 马立木，
2: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人证物证，你拿了现在放在这儿，我立刻开枪自裁。
3: 我只是听说而已。
2: 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生，几年前的时候。
1: 因为我的举报，巡捕房抓了共产党重要的人物陈光。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为什么要举报自己人？我现在没有证据，不证明我以后没有，我现在就说你是共产党。爸，懂了。乱世之秋，人心割肚皮，互相有所猜忌、戒备，很正常。 千里求官只为财吗？消除了误会，我们和平相处，共同发财不好吗？
2: 好啊，共同发财。

0: 以后这里啊，通通都改成押间，提高收费。很快我们就能进到公办图了，源源不断的公办图。行，你先去忙吧。
1: 好。

0: 之前啊，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是复兴上的站长，
1: 现在知道也不晚。
0: 啊，是是是，不知道这次唐站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1: 我需要你帮个忙，我要忏悔录。
0: 您这是。

0: 让我见首自盗啊！唐站长说笑了，说笑了。能卖一张也能卖一套吗？开价吧，唐站长。您能在我面前展露您的真实身份，您这是瞧得起我。 当然，我也会替您保守秘密。第二，我是非常愿意与您通力合作，咱们互利互惠，交换情报。但是这个忏悔录吧，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那您总不能让我去背叛我的老督察长不是？<笑>
1: 你卖照片已经背叛樊一婷了，别在我面前扯忠诚这套鬼话。
0: 唐兄，我跟您交个实底儿吧。这忏悔录，才在密室里面锁着呢。我跟马天木各执一把钥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才能开门。我一个人，我力不从心呐。你那把钥匙，别落在马天木手里了。放心，绝对不会。啊，那个地方严防死守。今天早上，我跟马天木还去查看了忏悔录。 我这双眼睛啊，死死地盯着钥匙，查都不敢查一下。你若说他想接近，绝无可能。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马天木啊，还真不是当督察长的料。你说他刚一上任就挨了一枪，吓得他赶紧去查忏悔录，又搞什么军事演习的，实属可笑。<笑>
1: 演习。
0: 今天晚上，他联合六大捕方要搞演习，说什么整顿、租借秩序，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呢。
1: 我们福星社也有规矩，是朋友，黄金伴侣，是敌人。 死路一条。

0: 唐站长，那我当然愿你跟你交朋友，绝对的，绝对的，
1: 啊！

0: 对不起，杜少长，刚才在里边的时候我失态了。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还有您不知道的，就在我上任督察长的当天，聂林开巡捕房之后，板井英一亲自到了巡捕房，想要拉拢我，但是我没有同意。第二天在万国公墓的时候，我就遭到了刺客的袭击。
0: 你觉着是他们干的？还好我命大，只是手臂受伤了。但是今天，他们就又跑到您这里来挑拨。
2: 日本人确实是来势汹汹啊。
0: 您现在看的这份呢，就是咱们跟上海警察局的交易合同。这个鸦片啊，是怎么到的码头，怎么运进的发租界，怎么销售，怎么分成，一条龙上面都写的已经清清楚楚了。虽然说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已经换成了日本，但是合同的大致内容是不变的。督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这是之前老督察长定的吧？
0: 啊，是的。
1: 那我没什么补充的，一葫芦画瓢就行了。
0: 快坐。
1: 之前鸦片的事情都是你跟警察局那边在谈，以后辛苦你，接着和他们谈就行。
0: 哎呦，那督察长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辱使命。啊，鸦片的钱，捕房上上下下都能拿到分红吧？
3: 啊，是这样的，总监呢拿的最多，其次呢是督察长，我们多多少少也能分到一些。
1: 老督察长现在退休了，这事儿怎么办？
0: 这事儿您看着办呗。巡捕房的鸦片生意是老督察长一手建立起来的，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也不能人走茶凉。
1: 老督察长还是要分一份，而且要分一大份。就这样，巡捕房上上下下分红照旧。
0: 督察长的一份，老督察长拿七成，我拿三成。哎呀，要不说督察长，您真是仗义。辛苦你了。
3: 哎呦呦，应该的，应该的。那不打扰您了，我就先出去了。
0: 好。哎，对了，哎，六大捕房联合演习的事儿，你安排怎么样了？
3: 哎呦，这点您放心，我都安排妥当了。 您呢？新官上任一定要抖抖威风。再者说，您这不是刚刚遇到刺客吗？今天晚上我已经安排了发租界所有的巡捕，一定会把演习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
0: 你办事情，我就是放心。
3: 督察长太逊，我先走了。<笑>
0: 好嘞，
3: 哎。
4: 陈亨利在巡捕房一人之下，是距离马天波最近的人。我们的金条绝对无有所知。
5: 你计划里的第三颗钉子是陈亨利，太好了，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马天木的行踪，而且陈亨利还有一把钥匙，我们距离忏悔录又近了一步，
4: 说不定是马天木又近了一步。 陈亨利说，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0: 么样，陈老板，要不要验验货？
1: 好，
2: 来，放这儿。

0: 这些应该都是边土吧？东三省的二流货，这在法租界吃不开的。
1: 一看这陈处长就是行家呀。

0: 没两把刷子，怎么在法租界开大业？
1: 可以，难怪魅影阁能开成法租界的头号业务。哎，这一车是刚到的边土，里边都是公馆头。
0: 您是说里面的全是公馆头？
1: 全是。

0: 这些鸦片要是在上海流通贩卖，不知道多少人倾家荡产，烧了它。
1: 对，不能让鸦片祸害人。
0: 鬼子戒备森严，咱们晚上下手。那放火之后，我们怎么出去？我有个办法。仓库挨着海关，中间隔着铁丝网，我们可以事先剪开铁丝网，放火之后立刻逃到海关那边。我的车是租借牌照。 能提前救出海关等着，拉上大家从那边撤离。太好了，就这样定。咱们定不了。这种重大行动一定要事先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势。擅自行动违反纪律。再说，咱们没有战斗经验，如果和对方交手，

0: 巡捕房当年勾结国民党贩卖鸦片，如今又勾结日本人贩卖鸦片，无耻之极。你的想法是对的，不能再让这些鸦片继续祸害我们中国老百姓，必须把他们都烧掉。不过这次行动。
1: 你就不要参加了。为什么？
2: 前不久，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去慰问新四军，工人救亡协会还专门送去了一面锦旗。
1: 我见过，锦旗上写的是“民主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
0: 你认字儿？
1: 我让人一个一个给我念，背下来的。
0: 新四军的代表马上要来上海，和工救会的代表商讨配合工作的事情。明天早上回到码头，你负责接应，把他带到这里来。
3: 好，保证完成任务。余都请出现了。是。 这次日本的鸦片又在亲自和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接洽，这跟我们在半径五万获得的情报相吻合。余独行要重操旧业了。嗯，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直不知道工救会什么时候烧鸦片的时间，他们正在向上级公堂请示汇报呢。
4: 这些情况呢，等站长回来之后，我会向他汇报。你抓紧时间回去，积极参加他们烧鸦片的活动，争取进一步获得他们同盟的信任。

0: 复兴社，咱们是绝对惹不起。可以合作，但不能投靠。为啥？这复兴社有政治处吗？我去了能干什么呀？他就算是有政治处，那能比咱们巡捕房的政治处安逸吗？咱们呀，就抱紧了法国人的铁饭碗，千金不换。
1: 那唐建平想要忏悔录怎么办？嗨，
0: 我祝他成功呗。那不行，那忏悔录要是丢了，那后果可不敢设想。马天木是巡捕房的一把手，忏悔录要真丢了，他才是第一问责人。到时候给他录下去了，那我就上去了。我要上去了。
1: 坐下，坐下。咱们两个现在就踏踏实实把自己该干的干好啊！今天晚上六大捕房联合演习，我是总指挥，你是总班长，你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
2: 放心吧，表哥，演习计划表我们都做好了。您看啊，这。 是我们的中央捕房，晚上10点，六大捕房全员出动，去这里集合。全员出动？嗯。表哥，马天木搞这出名堂，不就是好大喜功吗？那我们就随着他心意走，这样不就行了吗？哈哈，
0: 行啊。 不枉费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算是终于开窍了，知道揣摩上司了。嗯哼，有进步。

0: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1: 道具，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更不会有人知道这和樊警公馆有什么关系。
2: 中央捕房全体成员集结完毕。
3: 小心，这次的演习是六大分捕一起进行，我们作为中央捕房，我希望各位在演习中能够好好表现，能不能做到？
4: 能。
3: 好，
2: 今晚第一目标，洪湘薇到台，出发。
4: 是。

如海。

0: 唐站长，你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啊？裴先生，似乎你也不想开枪。刚才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还觉得奇怪。 你不敢开枪，是把招来巡捕。看来你们俩也不是一路人呐。那你又是哪一路啊？
1: 他是日本人那一路的。
0: 何以见得？
1: 前些天，板井来找我，跟我说了很多秘密。
0: 他是怎么知道的？唐贤平在码头追杀我的时候，日本人想趁机拉拢我。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有如此的看重我？看来这个背后有你不少的功劳啊！现在对忏悔录有兴趣的，除了傅兴盛，就是日本人。 所以你是为谁卖命的，就显而易见。
2: 好，分析的透彻。
3: 当初那辆囚车上，你应该已经被炸死了。
0: 一辆囚车我都逃不脱，还配做你们的先生吗？

0: 刘永祥被杀，汪精卫让我偿命。蒋介石也卸磨杀掠，国民党已经没有半点我容身之处。共产党追杀出剑，如影随形。天下之大，请不能容我。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还有半条活路吗？
1: 那你就当汉奸。哎，我是汉奸。日本人出兵东北，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拱手相让，这才是汉奸，最大的汉奸。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谁主宰了这个历史，谁就可以说别人是叛徒、汉奸、卖国贼。

0: 今天忏悔录的归属，恐怕你主宰不了。对，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只要不开枪，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干掉另外两个人。只要一开枪，就会招来巡捕，就会鸡飞蛋打。可是忏悔录近在咫尺。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对不对？
1: 那如华，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合作，你们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干，来日方长。今天晚上，先把忏悔录带回半径公馆。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生，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在班经那里大力的保荐你们，保证今后重用你们。马督察长，你意下如何呀？这事儿得容我想想。 给你2天的时间，马天波，唐建明，复兴社上海站已经全军覆没，你一个光杆司令，你干不过我，你赢不了。

0: 我们遭遇袭击是你，
1: 这怪不了我，是你们把余独行逼得狗急跳墙，
0: 余独行变节也是你。

0: 报告杜科长，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门关上，快！
1: 你们四个人就守在这里，一动不许动。但凡有人敢接近这里，直接开枪。
2: 是。

0: 你们怎么回事？
1: 您没事吧？
2: 放下枪！
3: 喂。

0: 有什么线索？暂时没有。
1: 这个贼用这个就把门打开了，此人非等闲之辈啊！会是什么人呢？我和陈处长分析过了，怀疑布房里边可能有内奸。
2: 同意，我完全同意。昨晚我们前脚刚去高原溪，这儿后脚就被盗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布房里面有内奸，陈雪茹。

0: 谁会是内奸？刚上任没多久，布防的人还没有认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有嫌疑。
1: 老杜查长，现在时局动荡啊，咱们巡捕房人员调动的厉害，但我觉得，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下的，这件事情，布防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放过，要彻查。
0: 没错。

0: 现在首要的是忏悔路的安全，回头找人，用铁水把锁眼堵上。事情没查清楚之前，门就不要开了。还有，打今晚起，让海大富和查缉班就睡在这儿，寸步不离。
1: 是。

0: 这个地方以后能不来就不来吧，别影响你工作。
1: 你必须得来，因为有些话我只能在这里跟你单独讲。

0: 其实人我见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贼，那你怎么不说啊？
1: 我只能跟您一个人说。是谁？两个人。第一个是唐先平。唐先平？你父亲是他老上司。

0: 胆大妄为呀、啊！另一个呢？
1: 死！
2: 昨天我亲眼见到他的，他还跟我说了话，他还活着，千真万确。他又回复兴社了，恰恰相反。昨天晚上他和唐先平也是偶遇，两个人还大打出手。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凑在一起的话，那忏悔录就真的危险了。
0: 那裴如还是哪伙的？
1: 难道
2: 是裴如还投靠了日本人？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向我和唐先平抛出了橄榄枝，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替日本人做事儿。
0: 我明白了。班京到我们家，挑拨咱俩的关系，没有得逞。狗急跳墙了，让裴如海墙头忏悔。唐先平，裴如海。日本人，形势越来越恶化了。天幕，我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先生请喝茶。先生这次失手事出有因，谁能想到唐先平会突然出现？
1: 看来他也觉得徐怒方夜间联合演习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0: 名师高徒，英雄所见略同。
1: 据情报说，他去了南京，没想到这么快就潜回了上海。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先生刚刚说，马天木还有被招揽的可能。
1: 我跟他谈合作，他没有拒绝。
0: 可是我曾经跟他谈过，他是拒绝的。
1: 也许当他知道我还活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
0: 不错，先生死而复生，会让他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啊。
1: 我给他两天的时间让他考虑。
0: 好，两天以后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啊，那我就告辞了。
0: 啊，还有余独醒提出了一个想法，收买程亨礼，先生意想如何？
1: 陈亨礼这人贪财恋权又好面子，他在范逸庭那儿失了宠，又被马天木夺了权，现在是一肚子的怨恨，满腹牢骚。他的价值虽然不如马天木，但也相当重要。我看我们应该双管齐下，我来争取马天木，让余独醒去争取陈亨礼。

0: 要让他们大肆报道，文书五先不要清理现场，就保持原状，把上海报界所有记者都请来，让他们随便看随便写。
1: 谁这么胆大包天，记者们自己就会猜到，最有可能的就是日本人。要让他们添油加醋，妙笔生花。 把事情写得越邪乎越好。
2: 那如果真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会迫于外交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

内奸的事，还是要彻查。啊，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的人呢？啊，没有。 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牧？

0: 应该不会吧？这马蹄目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的，不会的。
1: 人心隔肚皮。
0: 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好的，不过您说的这个特别的人是指
1: 日本人、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

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法院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召开；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向现役军人家属送立功喜报；
1: 关爱孤独症儿童公益活动走进东石镇金山中心小学。
0: 接下来

0: 请看详细报道。五月二十九号上午，泉州市法院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磁灶镇召开。
1: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天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吴尊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实地观摩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到磁灶镇综治中心和磁灶法庭开展实地观摩，现场感受枫桥市人民法庭的创建成果，并在会上共同观看泉州法院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工作纪实专题视频，围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颁牌并授予证书。其中，晋江市人民法院磁灶人民法庭入选，成为泉州唯一、福建省唯二获此殊荣的人民法庭，系全省唯一作为进京领奖的单位代表。近年来，磁灶法庭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与基层治理实际，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晋江经验，找准司法服务基层发展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创新探索出一主线五融合工作路径，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党建深度融合、理念精准融合、资源双向融合、科技创新融合、文化无声融合为五融合，将两大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桩纠纷化解中，推动基层纠纷高效化解、产业风险源头防范。现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专项行动的通知，宣布在泉州全市法院正式启动枫启次同锦绣全城专项行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司法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推行七大创建举措，通过典型引路与经验推广，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2: 五月二十九号上午，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持续深化改革，聚力创新，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走出符合晋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深化晋江造、义乌卖合作模式，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不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推动更多晋江品牌走向世界。会议要求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局，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深入实施区港联动工程，强化硬联通加软联通，以产业生态促晋商回归，以外贸生态促货源回流，要加快打通物流、通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畅通内外贸渠道，持续完善外贸生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守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消防、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渔业船舶、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
0: 五月二十九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
1: 会议研究晋江市政府专职消防员职业保障机制实施细则试行， 会议指出，健全政府专职消防员职业保障机制是稳定和激励消防救援队伍的重要举措，对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消防救援局要切实履行主管职责，完善相关管理机制，持续抓好队伍建设、日常管理和考核激励等工作，不断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和专业化水平。各相关部门、各镇街要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职责分工，逐项细化工作举措，落实薪酬待遇、津贴补助、抚恤优待等各项保障政策，切实维护政府专职消防员合法权利。会议要求要严格执行出让方案，提速提效，依法依规组织好土地出让，要按照精细规划、同步投建、综合验收要求，统筹片区规划和民生需求，督促土地竞得人严格按规划方案组织建设，并加强项目监督管理，落实工程联合验收机制，确保建设品质。要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严格把好设计、审批、施工、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确保建筑施工安全。
2: 五月二十九号上午，晋江市人武部、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为荣立三等功现役军人家属送立功喜报活动。
1: 当日上午，慰问组先后前往陈代镇方角村、子茂镇吴安村、安海镇钱菜村，分别走访慰问荣立三等功、三级表彰的现役军人赖泽新、李灿林、王辉煌的家属，为他们送去立功喜报。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军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对军人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同时感谢军属们长期对国防事业的支持与奉献，表达地方政府对军人军属的关心与敬意。晋江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翔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5月29号，2026年度晋江市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召开。
1: 会议通报，2026年以来，晋江市工商认定及社会保险待遇行政争议情况和行政诉讼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因公外出、劳动关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暴力伤害等工商认定及社会保险待遇方面疑难问题展开交流研讨。与会部门一致表示，要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为重点，通过案例研讨、座谈会商、业务培训等多种形式强化府院联动，积极立足实际、创新思路，推动工商认定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此次活动深化了工商认定府院联动机制，高效解决工商认定及社会保险待遇相关刑民争议，促进我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5月27号，晋江市首届村级中医针灸推拿适宜技术技能竞赛在晋江市中医院举办。
3: 本次竞赛汇聚了全市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阁的17支代表队，共54名基层中医从业者同台竞技。竞赛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兼顾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考核基层中医人才的综合素养，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
4: 这比赛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可以学到一些那些理论知识、中医技能的操作，这些对我帮助很大，就以后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很好的运用。
3: 赛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颁发各竞赛项目

0: 个人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对在比赛中技艺精湛、表现优秀的参赛团队、指导老师和选手予以表彰。据了解，本次竞赛由晋江市卫健局主办，晋江市中医院承办，晋江市中医药学会协办。比赛各项目第一名优秀选手将优先推荐参与省、市级中医药技能培训及各类中医药赛事，同时安排我市行业资深专家一对一专项带教、精准指导，全方位助力基层中医骨干精进技艺快速成长。日前，晋江市林园街道小布林社区道路白改黑二期工程正式竣工通车，全长约800米的社区主干道焕然一新，以平整通畅的崭新面貌，守护周边居民与校园师生日常出行。
1: 据了解，此次改造路段起于小布林社区旧委会路口，途经仁佑堂，延伸至静春亭，是社区名副其实的交通要道。道路沿线分布着居民区，并且紧邻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大山后校区，早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此前，由于长期使用和车辆碾压，部分路面出现龟裂、起沙等问题，不仅影响社区整体面貌，也给居民出行和学生通行带来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全长约800米，铺设沥青路面10277平方米。同步完成路面翻新、交通标线重新实化和停车泊位规整优化等配套升级。改造后，整条道路视野通透，通行秩序井然，社区整体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
2: 欢喜啊！吼，阮娘，你大家也热心啊，大家出钱，吼、哦，啊，即块有钱的出较多，无钱出较少，啊，大家都出钱，吼、哦，大家也热心。只要大路小路，给阮修修咧，等阮也方便了，就给我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二期改造工程延续了一期的共建模式，项目建设资金全部由社区居民自筹，同时得到林园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的鼎力支持，邻里同心，乡贤互助，以全民共建的方式补齐了社区道路基础设施短板。下一步，小布林社区将接续谋划推进道路白改黑三期工程，持续完善辖区道路基础设施配套，常态化优化道路通行环境，紧盯群众身边小事，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擦亮宜居和美社区的底色。
3: 5月28号下午，由市慈善总会主办的雨润新桥森林探秘关爱孤独症儿童主题活动走进东石镇金山小学。
1: 活动特邀高级感统指挥师、ABA 孤独症康复高级行为干预师吴维照老师，为孤独症儿童家长带来专题讲座《破译沟通密码：语言沟通与社交启蒙》。吴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家长讲解了如何为孤独症儿童营造有利于干预和治疗的适宜环境，从而提升孩子的沟通能力。
4: 孤独症儿童的家长一定要这种科学的思维，好，用好的教学技术，而且好的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先进的一些教学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提升这些各方面的能力。
1: 随后，在社工和志愿者的带领下，家长们走进教室，与孤独症学生一起参与拼贴画游戏，并在课间共同做律动操。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场景，激发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5: 这样活动呢，有帮助于家长呢掌握沟通技巧，也能够为孩子呢在家长互动当中增进一下理解，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1: 据了解，金山中心小学特教班现有13名学生。此次活动也是我市关爱孤独症儿童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项目，将家属赋能与亲子共融服务延伸覆盖至基层的一次有益尝试。
6: 未来项目将以此为契机，持续联动各镇街学校特教班、村居残协及基层服务站点，积极面向乡镇新兴家庭及其照护者，开展专业的培训、心理支持、互助交流及亲子共融活动等等，不断拓宽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的服务覆盖面，让更多新兴守护者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更专业、更暖心的服务。
0: 5月27号下午，晋江市第三医院党总支、华泰实验小学党支部“525心理健康月”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举行。开幕式后，活动以班级为单位陆续开展。在无敌风火轮游戏中，同学们用报纸和胶带制作封闭圆环，全队站入其中，步调一致向前行进，先到终点的队伍获胜。
7: 在马上期末的情况下呢，能有这样一场活动让我们身心都得到放松，我想应该是很多同学都很想要的。
0: 在随后的祝福纸飞机游戏中，同学们在纸飞机上写下自我鼓励和成长心愿，并集体放飞。从团队协作到自我表达，孩子们在游戏中收获了成长。
8: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释放压力，可以让他们在这过程当中培养团结合作积极的一种心理。尤其是我们毕业班的孩子要升初中，减缓他们的焦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未来校医双方将持续推进心理健康进校园，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我们还会把我们的一些科普推进校园，还会把我们一些其他方式的一些活动推进校园，而且我们要通过针对学校的老师、同学、家长不同人群进行一个不同的分类干预，这样是综合施治，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青少年儿童的一个健康成长。
3: 5月27号晚，子峰中学举行2026届中高考喊楼加油活动，表达对初三、高三学子们的美好祝愿。
0: 在子峰中学教学楼广场，开场舞蹈 Root 拉开了活动序幕，歌曲起风了、逆战、倔强，舞蹈再次重逢的世界，朗诵聆听青年，古乐舞狮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随后全校师生为891名高三、初三学生加油鼓劲儿，呐喊助威。

0: 子枫学子们铿锵有力的呐喊回荡在学校上空，活动最后在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1: 当听到学弟学妹、同学以及老师们为我们一起加油呐喊时，让我瞬间充满了信心，同时也缓解了备考的紧张与压力。
2: 通过这次激励和鼓励呢，我们会更有勇气站上高考的考场去迎接这份挑战，也愿我们全体初三、高三全体学子都能提笔从容自信，落笔如愿以偿。
3: 感受到气氛是非常的火热火热的，然后感觉就很备受鼓舞。我觉得在几十天后高考，我觉得很有信心。
0: 据了解，为缓解高三、初三学生考前的紧张和压力，同时给他们带来自信，子枫中学已经连续11年举办中高考喊楼活动。
4: 三载耕耘，淬炼锋芒，今朝考场奔向理想。愿子枫2026届高三、初三学子乘风破浪，不负韶华，用佳绩书写自己的璀璨人生。子枫高三、初三学子考场必胜，加油！
0: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
3: 这就是你的不对。
4: 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1: 阿青，
3: 青姨，你也来了，平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4: 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1: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3: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4: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天天也要打你。
3: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走。

0: 阿青姐，阿青，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青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2: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0: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2: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0: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姐，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3: 专线开通了吗？
4: 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3: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我今天见到他了。哦，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5: 大叔，忙着呢。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啊，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
0: 吗？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机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3: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唐老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我高兴呢。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阿叔，您一个人拉扯阿汉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

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和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儿子阿浩，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您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
0: 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0: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啊。 你自己小心啊！
0: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图安小学，池店镇举行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江滨中学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景色，女孩怄气反锁卧室，父母无奈求助消防。5月27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图安小学。
1: 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2: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3: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特别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1: 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5月23号，晋江市安海医院第2党支部走进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一起党建共建及健康义诊服务活动。双方通过党建搭桥、一起联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企业一线，为职工健康保驾护航。
1: 当天，晋江市安海医院第2党支部与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一起同行共建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安海医院多学科医护团队在现场开展公益健康义诊服务，来自呼吸、消化、神经、中医、妇科、骨科、五官康复、内分泌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为职工提供健康咨询、问诊答疑和个性化健康指导。医护人员还为企业员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并同步提供刮痧、拔罐等特色中医护理服务，让职工在工作之余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
4: 作为公司的员工来说是很好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上时间上班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就是说没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就不会去看医生啊。就像我本来就有那个血压就有点偏高嘛，然后那个血糖也偏高，然后我现在今天来测一下，就是也稍微控制了一下，然后今天测一下，哎，很好，又恢复了。
5: 我们这个每年都有在做啊，每年我们至少都会去2-3个企业跟他们做这个共建的活动，然后就我们都会到企业进去给他们做职工的一些体检啊，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做体检啊，也会给他们企业开通我们医院的绿色就医通道。
1: 此次一起党建共建及健康义诊服务活动，不仅增强了企业职工的健康意识，也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接下来，晋江市安海医院第2党支部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一企合作，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送进企业，送到职工身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健康支撑。
0: 27号，池店镇2026年度状元传文脉池运润童心庆六一少儿文艺汇演在泉州五中桥南校区举行。
1: 舞台上，孩子们化身小小传承人，用童心演绎乡土故事，情景剧《梦的交响》勾勒出跨越时空的成长畅想。舞蹈《簪花逐梦》以灵动舞姿绽放闽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
6: 挺激动挺开心的，然后通过这个表演我也了解到了晋江以前的时候这个华侨到外南洋打拼也是很不容易。
7: 我很开心表演晋江鼓舞，展现晋江人爱拼敢拼的精神。
1: 作为状元故里，池店镇的文化底蕴在校园中持续生根发芽。演出现场，情景剧《状元故里捡书香》将池店状元文化与剪纸艺术巧妙融合，引来观众强烈共鸣。池店前头小学校长许哲珍介绍，学校深挖本土资源，将清代状元吴鲁与剪纸

0: 特色有机融入课程与兴趣小组。
1: 比如说我们的课程，还有我们的这个兴趣小组活动中，那我们呢还将利用时间组织我们的学生到吴鲁状元故居去参观去学习，把吴鲁状元的这一种情怀，这一种勤奋学习的精神呢根植于我们的孩子们心中。
0: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节日欢歌，也是池店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生动实践，让状元文脉滋养童心，让乡土情怀伴同成长。
2: 27号，童心杨进运一起向新城，安海镇2026年庆61少儿文艺汇演在安海镇文化中心举行。
0: 在掌声与欢笑声中，安海镇2026年庆61少儿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序幕。由安海镇各小学幼儿园精心编排的23个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包括管乐合奏、舞蹈、武术、情景剧、非遗秀等。现场小演员们倾情投入，通过精彩的演出展现了新时代安海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3: 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61文艺汇演，我们排练这个节目已经练了很久了，想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大家。
0: 本次汇演围绕进运润童心，一起向新城核心主题，主办方鼓励节目融入进运文化、非遗传承、传统艺术、红色文化等特色元素，通过少儿视角呈现安海千年古镇的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让孩子们在排练和展演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4: 这是我们仁寿中心小学一直以来开展的这个剪纸方面的非遗文化，然后我们呢把它这个剪纸呢跟我们的服装传统的汉服呢相融合，还加入了我们这个真刺五谷花灯，还有现代的这个剪纸这个服装等等元素，共同编排成了我们现在这么一个非遗运中国梦的这么一个节目。那么这些剪纸的作品啊、衣服啊，全部都来自我们学生手工制作。
0: 当天安海镇教育中心还邀请专业评委对文艺汇演进行评奖，让优秀的节目被更多人看到，增进交流学习。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江滨中学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底色，女孩怄气反锁卧室，父母无奈求助消防。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深耕悦享校园育人品牌，江滨中学近期多维度常态化推进书香校园建设，通过硬件升级、活动创新，让阅读成为校园最美底色。
0: 江滨中学图书馆坐落于教学楼1楼架空层，区位优越，动线便捷，整体空间开阔通透，采光充足，敞亮干净的空间搭配雅致简约的布置，整体环境清新雅致，美观大气，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处静谧舒适、通透明亮的沉浸式阅读空间。
6: 在老师、学生还有我们家长举办了各层这个各个维度各种的这个阅读活动力争呢把这个学校呢这个书香啊校园呢这个推荐的常态化更加的深入多维度的常态化的这个开展这个阅读活动。
0: 硬件之外，阅读形式亦推陈出新，生动书香特色分享会打破单一模式，融入乐器伴奏、雅乐伴读，让文字与音律交融，打造视听兼具的文化盛宴，充分展现学子笃学善读的风貌。
7: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在不同的时段，中午晚自习之前，我们都可以到图书馆来博览群书。我们感到十分的激动，我们可以更积累更多的文言文，还有更多的优美词句。
0: 未来，江滨中学将持续完善阅读体系，以多元活动赋能师生成长，真正让书香涵盖校园气质，以文化人助力师。

0: 对山川大地的壮丽辽阔，或捕捉晨昏日暮的光影变幻，或表现田园乡野的宁静悠远。每一幅画作都如同一扇通向自然的窗户，引领参观者在明暗交替间感受光的力量与美感。
1: 画画过程中的话，你可以学到很多吧，比如说在构图还有色彩上面的一些方法，就是你的构图会更贴合一些现实吧，就是你可以学到很多，就美术也算一种升学捷径吧，让我们就是能弥补文化上的缺陷嘛，然后呢也能说为以后说自己审美上包括艺术这一块的进步吧。
0: 据介绍，此次画展不仅是对学生艺术才华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该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阅。画展将持续到6月20号。
2: 然后我们主要是以风景画为主，那我们截取的呢也主要是以西方的印象派画家为主。那因为西方印象派画家是比较适合孩子们现在去学习的，它不会特别难，也不会特别的深入特别复杂，那正适合他们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去感受色彩，然后需要去感受这种光影的。
0: 据了解，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美术特长教育秉持零基础少费用、文化专业兼顾、全程校内自主培养的办学理念。学校有着一支由10位高中美术教师组成的团队，汇聚了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硕士和优秀毕业生。2026届美术专业高考中，学校4个美术班取得了专业本科通过率99.1%，最高分260分的优异成绩，多位同学斩获四川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艺术院校的合格证。近日，在陈寨镇岸东村一住宅小区，一名小女孩与家人吵架后，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数小时，担心孩子有危险，家人赶紧报警求助。
3: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小女孩的卧室房门紧闭，消防员拍门呼叫，卧室内没有应答。
4: 他自己不咳嗽吗？
5: 刚才咳一下，他咳嗽了，敲他，他叫他一下。
3: 经勘查，这个卧室门为隐形门，无法撬锁。消防员在征得户主同意后，先用撬棍将门缝撬开，再用手动液压开门器将门顶开。
6: 再来一点，还有一层，小心哦。
3: 经过10多分钟的紧急破拆，卧室门被成功打开。见状，小女孩家人赶紧进入卧室内。经查看，小女孩并无大碍。据了解，当晚该女孩与家人之间有争吵，随后父母有事外出，便将她留在家中。不曾想，回家时小女孩的卧室已被反锁，他们敲门呼叫也无应答，怕孩子发生意外，只好报警求助。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寒暑更迭，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清末的弦歌不辍，诗经书院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却始终伫立在晋江安海这片热土之上。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轰然倒塌，依附其上的书院制度已随之摇摇欲坠，多数书院走向荒废湮灭的困境，安海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1: 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当时校址设在石井书院，取名叫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学制设初等四。

0: 年，高等四年。开班时有四个教学班，共90人，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闽南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1: 新式学堂的诞生，彻底改写了石井书院的使命。它从讲习传统精义的殿堂，蜕变为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养正两等小学堂的带动下，安海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座古镇迎来近代教育的春天。而这一切离不开安海贤达的亲力担当。
2: 从近代来说了，在1907年的时候啊，安海商会的蔡德元、陈清溪，他们就出资出力，建立了安海养正初级小学。1908年，安海独宰商会，他们就出资出力的建立了西宜学校，还有在1912年，林瑞佑、林瑞刚他们兄弟呢，也就出资创办了安海培基小学。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安海的商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
1: 短短数年，各类学校破土而出，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构成安海独有的人文盛景。这些百年老校，与石井书院的千年文魂一脉相承，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0: 这是一张比较早期的图片，当时啊是朱子家训，我们排练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在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到石井书院去开展一些固定的德育活动，比如说每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开笔礼活动、拜师礼活动，端午节前夕也会联合社区开展融情端午系列活动，春节前夕书法社团的孩子呢会自发的来到石井书院开展书正春联公益活动。我们把孩子带到石井书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去深入的入情入境的去感悟整个书院的这种文化，传承书院的千年的文脉。
1: 石井书院没有在时代更迭中消失，而是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姿态扎根在安海的校园里。
0: 我们以石井书院的历史为根基，深挖乡贤的教化思想，提炼了养正的办学理念，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的育人理念。围绕这个理念，我们去挖掘、去开发校本教材，然后把这些思想融入到课堂当中去。
1: 斗转星移，文脉永续。石井书院所承载的二朱过化文脉，虽已历经800余载，但朱松、朱熹父子留下的文教火种，依旧在安海熊熊燃烧。
3: 松溪中学是1996年创建的，既然二朱过化跟安海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历史，我们作为现代教育，怎么来传承这种朱子文化、朱子精神？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创建，把这个载体进一步的呈现出来？所以就直接命名松溪中学。这松起名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是安海的首任正监，熹就是朱熹，理学大成者朱熹、朱子。
1: 漫步松溪中学，朱子文化触目可及。学校以朱子文化为办学特色，从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养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核心素养要求，凝练出校训，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当代育人目标互相交融。
3: 这个就是我们松溪中学的校训：机警、纯养、醒察、力行。从老师角度来讲，能够成为一个儒雅教师，就是学识要非常渊博；第二个，能够春风化雨。那从学生角度来讲，这八个字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文雅学子的一个核心素养，就是青山绕绕，能够成窗问字，字业红利，希望在培养过程当中达到的一个目标所在。
1: 校名成文脉，教学续如风。松溪中学不仅以二朱

0: 过化之名立效，更将朱子理学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教学。从朱子家训诵读社团的朗朗读书声，到朱子文化校本课程，传统文化在课堂与社团间落地生根。
1: 通过这个读本课程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能够认识朱子，也希望通过这本课程的开设，能够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跟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所希望学生达成的这种核心素养能够衔接起来，真正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传承发展创新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0: 办学三十载，松溪中学再起新篇。改扩建中，学校以古书院为蓝本，按一城五院布局设计，书院建制与现代课程结合，以传统书院智慧为当代学生全面发展赋能。
1: 那么等这个书院建成之后，我们根据每个书院不同的这种功能价值，我们再相应开发课程，让这个书院的这种意义跟价值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改扩建当中需要着力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0: 石井书院从不是一座沉默的建筑，它是一条纽带，串联起安海800余年的文化根脉，它是一座灯塔，照亮朱熹与安海的千古情缘。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拥，传统与现代共生，安海文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2: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我说小洛，又来看我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宫灯，我们一组在晋江几百年了。我背后的元宵节闽台东石灯俗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还助力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遗成功。我的监护人嘛，就是小洛所在的晋江市文化馆。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滨海地方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几百年前东石人渡海谋生，把家乡的九龙三公信仰和元宵挂灯习俗也带了过去，于是啊，就有了这全国独一份的灯俗，闽台两东石共属一宫灯。瞧，台湾的乡亲们来了，每年这时候晋江市文化馆的人都会来，你看这次还给对岸的亲人准备了见面礼呢，剪纸宫灯。文化馆的心意啊，都在这灯上，礼尚往来间，感情就这样一年年厚起来。

0: 不忘根本才叫团圆嘛。快瞧，要数空灯了。上一年结婚的新郎官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一盏盏挂到我身边。老一辈的说，灯就是钉，挂上一盏灯就是添了一个新丁啊。两岸的东市亲人要一起数一数，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盏啊。多一盏灯啊，就多一对新人。每年台湾东石的乡亲都会把过去一年新婚的灯数带过来，再把故乡的灯数揣回去，一来一往啊，两岸互报。这规矩啊，几百年了，比我岁数还大呢。光数灯还不够，小洛还擅长整活。瞧瞧一旁的这些人，都是文化馆组织来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采风、调研，他们都把我的模样赶进脑子里了。你看，我变成主视觉，进了美术展厅，写进了诗里，还被印成明信片。我这个非遗，算是被锦江市文化馆宠出了十八般花样。又是一年，热热闹闹的闽台东市灯俗结束，但文化馆的工作却远远还没到结尾的时候。摄影机、笔记本，把传承人的记忆一帧一帧、一字一句存进晋江市文化馆的数据库。小洛说，热闹要留下来才算真的热闹，春节履约保护就藏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里。最让我安心的还是这帮小娃娃，小洛他们管老办活动。你看非遗馆里，他们就在拼灯架呢。对，把布围上再点亮，这不就是传承吗？做着做着，孩子就长大了，长大就轮到他们来守着宫灯喽。啊，夜又深喽，我也该去休息了。我知道小洛和文化馆不只是守我这一盏灯，守的其实是灯下的非遗，是海峡两岸的情缘。你听听那童谣唱的，
1: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2: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3: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4: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5: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3: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1: 不过他现在因为我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2: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6: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4: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5: 我喜欢无烟环境。
2: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我喜欢无烟环境。
8: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9: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10: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1: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8: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9: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0: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1: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2: 保护我，请控烟。

0: 新鲜的，哦，等我来了，来了，要不挂了两个？
1: 生瓜蛋留自己吃吧。哎呀，
0: 你呀，师傅。哎呀，好啊，好啊，行了，行，都有了，天天都有。哎，
2: 哟，哎，哥来了。
0: 哎呀呀呀呀！
1: 好久没来了啊。
0: 哎，鱼和新鲜，几位虾怎么办？
1: 家里来客人了。
0: 嘿，几个女儿都回来，我这二女儿啊，就爱吃这个。
3: 来吧来吧，来三斤。
0: 好嘞，我是真羡慕你啊，孩子多热闹啊！我就后悔了，哎，早就应该多生点啊！老张，啊，不是，啊，什么事儿啊？啊，
3: 你家二姑娘咋离婚了呢？胡说什么呢？早上碰见老钱，都是他说的呀。他那儿子不是跟你那二女婿关系不错吗？
4: 你听岔了吧？不会，
3: 老钱说那话可是铁板钉钉。你没听错吧？
4: 错不了，钱跟他爸说的。我给向忠打个电话问。
3: 哎，你别打了，电话里打急了，他就不回来了。今天。
4: 那这样的，咱们一会儿回来，咱当面问。
0: 向南今天回门，高高兴兴的事儿，你怎么问呢？哎呦，快来了！哎哎哎！嗯，他们回来，什么也不能问啊！啊！外公，外婆！哎呀！听见吗？听见吗？听见吗？听见吗？哎呦呦呦呦呦呦！你们都来了！哎呦，外婆，外婆，外婆！一来就上厕所，
5: 每次都是这样。
0: 快来快来，快点呀！
6: 哎呀，哎，碰上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对对对，好，好，好，好！哎，回来了！哎呀，要喝了！哎呀，姐，快快快快，姐姐，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啊！来来来，红碧，
7: 老师帮我倒喝汤去。
6: 谢谢啊！
7: 好，
6: 你注意。
7: 哎，我来，我这专门让别人买的红茶，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啊？
5: 太东西！
6: 哎，喝茶。
8: 拿这么多东西啊？
6: 是啊。
7: 哎呦，我喝你那个，那太高级了，再浪费。来，高平一起喝。
6: 我去把桌子搬出去。
7: 哎，我帮你，我帮你，帮我这个。
6: 哎，以后您请喝红茶，不用别买了。我那多的是。
0: 你的茶那么好，的，到我喝不浪费了。哎，老王，来来来，一起喝点茶吧。
5: 坐了，过来。啊，
6: 也不坐，一会儿就。没事吧？谢谢啊。
0: 哎哎，好。
6: 哎呀，红碧。
0: 哎，
6: 姑娘，哦，浇花，看看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别把花浇死了啊。
5: 哎呀，喜欢热闹，以后就常过来。
6: 要是您不嫌弃。
0: 这草头是不是没买呀？
5: 哎呀，这我忘了。我没买啊。
0: 我们去吧，他们俩去吧。
5: 红明，你们喝茶。
6: 行，你们去吧。
5: 哎呀，
6: 行，浇花，浇花，
5: 浇花，
0: 把那给外公浇浇。
5: 你那个小姑子最近怎么样啊？我结婚之后就去海南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9: 太好了，别回来了。嗯，说就他那性格，跟你住一个屋子里面，你怎么跟他相处？就他那个段位，我还治不了他了，我能直接给他摁死。<笑>
5: 我相信这个，我相信，你就是得注意点分寸，别让江宏斌为难，对吧？
9: 他那么大岁数，他这点事儿处理不好，那他不白活了吗？我去吧。
5: 吴叔叔，啊，来一根。
10: 你来啦！吴叔叔，
5: 姐夫钱吧，就非得咬一口再付钱。你们在这干嘛呢？二姐，来一根。
10: 我不吃凉的。
5: 我们去准备那什么，买草头去。你要不把车停了，跟我们俩一块去。
10: 也行，反正你们都出来了，我进去干嘛呀？
5: 哎，姐，你们记得吗？以前我们去坝场里游完泳之后，在这吃雪糕，就争这把椅子，每次都是我抢的，因为向前不让我跟你抢，找麻烦。老三，你不是要去度什么蜜月吗？你什么时候走啊？别提了，一直都计划说要去度蜜月。 结果这几天他起床就开始打电话，他就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
10: 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不就这样吗？
0: 但是去度蜜月这个事儿啊，必须要坚持。你们两个人得好好相处相处。你从刚结婚、度蜜月，你就说你体谅他，你不去了，以后你结婚纪念日啊，各种纪念日他都光在那工作，肯定不行。
1: 这婚姻的过程就是在做减法，到最后基本上都是负分。
0: 这么消极啊，二姐，我刚结婚还没几天呢，你就给我灌输这么多负面的消息，这不好吧？哎，姐，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次就那条街，遇到一群二流子，吵着二姐吹口哨。
2: 我记得呀，
0: 有这么回事吗？
2: 嗯，
0: 有啊，就是你初二那年的暑假，邓海洋还在里面呢。我记得有个上海来的男孩，头发这么长，就那男孩，他老把那裤子穿那个露一半屁股，对不对？我每天看见他，我都想给他把裤子提上。
2: 对，
0: 然后这个邓海洋冲出来就朝那个男孩吐口水。
2: 真的假的？他幼稚了吧？哎呦，太恶心了吧！
0: 当时我还问二姐，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她说她讨厌幼稚的，她就喜欢上海来的那个。
2: 你喜欢裤子穿爸妈屁股上的那种是吗？<笑>
0: 我觉得邓海洋那个时候就看上二姐了。
3: 怎么可能？那时候才几岁呀，跟小屁孩似的。
0: 初二了，也该懂点了吧？我六年级就有男孩给我写情书，但是大姐说那个男孩不行，因为他错别字特别多。
2: 没有错别字上小学也不能谈恋爱。是哦，
3: 相珠，嗯，周，你跟邓海洋最近怎么样啊？
4: 离婚了。
3: 什么？
2: 什么意思啊？手续也办了？
3: 啊？
2: 前天离的。
3: 不是，那爸知道了不得炸了呀？
4: 炸就炸呗，反正我也习惯了。
5: 买菜的，对，买菜。爸，嗯，这小院住着可真舒服呀。舒服。哎呀，舒服也长不了时间了。旧城改造，估计这院保不住了，挺舍不得的。
6: 没事，要真拆的话，回头给您换个更大的院子。
5: 哎呦，你给我换大的，我住不惯呢。这。
7: 住房子是讲感情的，真拆掉了，这30多年我在这住着，我确实是舍不得。
8: 爸，我们回来了。哟，
5: 二姐回来了，海洋呢？
9: 出差去了。又出差了？
7: 是比较忙。
10: 你们聊什么呢？
11: 哎，聊什么？
5: 来，坐这儿，喝点水，陪陪红斌。我进屋去把那菜炒了。
7: 辛苦了吧？好，
5: 好。
7: 向中真的离婚了。刚才我跟向南出去买草头回来，不是碰上他了吗？
12: 也是才听他说，现在离婚不是有那个冷静期吗？那你们早都知道了呗。
7: 吓我一跳！
12: 怎么不跟我说呢？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这算什么呢？
7: 不是离婚这事儿，早就跟您说过了吗？只是差个手续而已。
12: 不管怎么说，向中，这个事儿你们办手续之前，是不是应该告爸爸一声啊？
7: 干嘛呀？需要你签字盖章是不是？
12: 说什么说呀？哎呀，
7: 你总是这样，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事情是吧？
12: 我就是考虑到你们的感受，所以才会在向南婚礼之后去办手续，还不行吗？
7: 哎呀，咱们今天能不能别讨论这事儿了？今天向南回门，咱们能不能高高兴兴的一块吃顿饭啊？
12: 我是想高高兴兴吃顿饭，是他不放过我呀。
7: 谁呀？喊什么？
12: 干嘛呀？离婚让你丢人了是吧？
7: 你不怕人听见？
12: 我才不怕呢。
7: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态度，跟谁你也处不好。
12: 处不好我自己过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7: 行啊，那你就孤家寡人一个人过去吧。
12: 哎，真的是把人累死。
13: 姐。

0: 不能好好说话。
1: 不是你先说的吗？我跟你说过，今天先不要问这个话题。
0: 我是问向前，我也没问他呀。
1: 这不你问就现在就这么个结果吗？
2: 那你也别那么大声，你上来你就跟他就这么急，你
1: 我
2: 看
1: 大
2: 看
1: 声
2: 吧，
1: 了吗？
2: 你声小吗？
1: 我要大声能这么说话吗？
3: 向中，向中，向中，不是你看他是什么态度啊？我就离个婚，他至于那么不高兴吗？是我知道他一直瞧不上我，觉得我没本事，那我就活该找个没出息的男人窝窝囊囊过一辈子。
4: 咱爸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前两天咱爸特意跑上海找我去了，问我向中的事儿怎么样了。我们俩就达成共识啊，我说就咱们尊重向中的决定，尊重向中的选择。咱爸虽然没说话，但是你知道，他要是同意什么事儿，他就是那个表情，对吧？他想尊重你的。今天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你把手续给办了，你没告诉他，他从别人嘴里知道他是生这个气，就他那脾气，他能不生气吗？向南今天回门，咱能不能好好把这饭吃了，行不行？
3: 算了吧，就他那个态度，你觉得能好好一起吃饭
4: 不是，咱爸那么要面子的人，他吃饭的时候怎么可能提这个事儿呢？向中，向中。

先去前锋家住段时间，等过了冷静期，我再回来搬东西。另外，我妈跟我赌气去新疆旅游了，你先别告诉她，就让她好好玩吧。我自己找时间和她说。谢谢了，照顾好自己。嗯。

0: 一生一世的承诺，守住你们今生今世的爱恋。
1: 新郎一个问题。

0: 哎妈，没吃饭呢吧？给你送点吃的来。干嘛非得这么跑一趟啊？多折腾。吃饭啊！哎，我会吃饭的。现在不吃就给你放冰箱里啊，想吃的时候再吃。
1: 向中啊，你家这冰箱不是那商店里的样品吧？啊，都空成这样了，这日子过的。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也不做饭呀。
1: 行了，这婚你要是想离，你就离吧，也别想那么多了。就是咱这地方小，可能说闲话的人多，你也别往心里去。
0: 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行了。不是说了吗？结婚要是错误，离婚就是觉悟。妈，你说话怎么一套一套的？我都不习惯了。
1: 妈也是听电视里说的。
0: 谁呀？
1: 不知道谁呀？你开吗？
0: 谁呀？
2: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回苏州啊？我想着过来找我二姐聊聊呗，今天都没说上几句话。哎，我给你带了燕窝，你好好补一补。
0: 我也没什么大病补什么呀？
2: 那才不是呢！你离婚多伤神呐，你该补补。
0: 哎哎，别动别动，打个赌，我猜是送外卖的，你们觉得呢？你说。
2: 你怎么心眼这么多呀？你订的外卖，你打赌你肯定赢呢。你怎么猜到了？你怎么知道我订外卖？哎，妈，大姐，
3: 你怎么没回上海呀？
2: 不是，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嗨，我还以为送外卖的呢。我们刚刚正聊着呢，我订了炸鸡跟啤酒，想跟二姐一醉方休，结果你们都来了。
3: 真行啊，也不叫我，你把妈都叫来了，也不叫我。
2: 没有，妈先来的。一醉方休能喝啤的吗？还是解州的。哎，姐，其实我还点了火锅，估计都快送到了。赶巧了，今天人多，那一起吃更热闹了。
3: 可以啊。几点了？可以什么呀？你吃火锅消化得了吗？
2: 才9点呢，我们今天就没打算睡，我们打算玩通宵。
4: 没事，妈，您坚持不住，你就歇，就里屋先睡，我们玩。
5: 我坚持得住。坚持得住啊！坚持得住，玩到早上啊！
4: 可以。行，那就喝起来了呗。
5: 这个，我再给你们准备点什么。没换鞋，我也没换。
6: 洗手，你们俩都没洗手啊？
4: 换谁？
5: 别换了，吧，彩都抬进来了。一会儿给你们俩换件，舒服点衣服。
4: 我妈留在这儿，我有点大招。
5: 哎，妈知道这事儿吗？喝啤酒啊，喝什么？
4: 来，来吧，喝吧，
5: 喝白的你有吗？
4: 白的有，找，
5: 喝白酒找有吗？

回来了，玩的怎么样？佳倩啊，你过来，我跟你聊两句。

0: 知道你还在怨我。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我不该打你，哥给你道个歉。别生气了。
1: 你第一次打我，你当着那么多人打我。
0: 不生气了啊，坐。你知道吗？川崎抛出嫁，是向南亲生父亲的遗愿。换做是你，你会怎么想？还有，我呢，是真心喜欢向南。我离婚好几年了，是不是也应该有个自己的家了？还有你，你也该考虑考虑成家的事儿了。
1: 你就是嫌我碍眼了，你想二人世界了？
0: 我不是嫌你碍眼，你也快35岁的人了，你将来总得有自己的家，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啊。
1: 我不要别的家，我不要结婚，这就是我的家，我想一直一直做你妹妹，你怎么还不懂啊？
0: 我结了婚了，你也是我妹妹啊。佳乔，我是希望你未来可以幸福。你不希望我幸福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幸福呀。
0: 那就听我的。我呢，找老裁缝做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旗袍，回头你给小南送过去，亲自给他道个歉。
1: 这就不用了吧？他要恨我就恨我吧。
0: 你刚才也说希望我幸福，对吗？你只要生活在这个家里，你就要学会控制好你的脾气，跟小南好好相处，明白吗？
1: 好了，
0: 就算是为了我。

0: 湘南，来来来，干嘛？你先坐，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坐，你坐。
1: 江家巧，你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湘南，对不起。
0: 我不知道这个旗袍对你来说意义这么重要。干嘛呀？赔礼呀？婚礼都已经办完了，你做这些有意义吗？对不起，江家巧。
2: 何姐，哎，
0: 何姐，快快快！
2: 哎，来了，都来了，来了。 何姐跟老王，你比较熟悉，我就不多介绍了。这位是刘姐，主要负责打扫卫生。这个是李姐，主要负责厨房。这位是老钱，是刘姐的老公，主要负责花园绿化呀，出门买菜这些事情。如果临时要出门找不到老王的话，也可以找老钱。以上。
0: 哦，各位那个，麻烦你们了啊，谢谢啊。
2: 客气了，不用不用，你们叫我向南就可以了。那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我们就先去忙了。我哥呢，一般早上会在家里吃，午饭如果周末没有安排的话，也会在家吃。晚饭如果没有应酬，一定会回家吃饭。意思就是，如果他回家吃饭的话， 你最好把时间腾出来，因为他非常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0: 我知道了，还有其他事情吗？我要出门了。
2: 向南，你还想怎么样啊？我已经这么低三下四了，你别误会了，我不想跟你和解，我都是为了我哥。
0: 我也是。这件旗袍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我不收。

0: 哎，小姨，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
0: 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呗。
1: 我听你老于叔说，你花了5500请了个保姆啊？
0: 怎么了？突然说这个？
2: 哎呀，你说你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呀？
1: 我在家待着也没事儿，我过去帮你照顾孩子吧。
2: 打扫、卫生、做饭，我什么都能干。
0: 哎呀，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让您过来干活来呢？
1: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给我发点工资也行啊。
0: 主要是现在这个阿姨，干的也挺好的，而且人家没什么事儿，我突然给人辞了不太好。
1: 高平，你小姨现在困难，就当你帮帮小姨好吗？
2: 你也知道。
0: 这样吧，小姨，你给我点时间，我跟向前商量一下，等我消息好吗？
2: 嗯，好，就这样啊。
0: 哎，好嘞，小姨再见。张姐。
3: 哎。哎，先生，我换床单被罩呢。
0: 啊。为什么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向前打电话的时候，你最好回避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后一定注意。

0: 哎，你以后做事的时候小心点行。你看我给我稿子上弄的水啊，你让我怎么用啊？
1: 我可能没注意，对不起啊。
0: 以后我桌上东西你别碰好吗？我自己来弄。
1: 哎，我记住了。
2: 爸爸正在工作，妈妈现在是儿子。坐住！快说咒语。
1: 太太回来了，
2: 快请。
1: 哎，来，您的鞋。
2: 谢谢。
1: 先生还等您吃饭呢。
2: 啊？他在哪儿呢？
1: 在餐厅。
2: 哦，好，我去找他一趟。哎， 怎么这么晚都不吃饭？真不听话。
3: 嗯，你怎么不吃啊？
2: 我在工作室的时候点过外卖啊。
3: 你吃过饭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2: 我不是跟你发消息让你先吃饭吗？
3: 可是你也没告诉我你要点外卖呀，不然我干嘛等你这么久啊？
2: 嗯，对不起嘛，我下次一定跟你说清楚。

0: 没事，小哥，你都吃过饭了，就别勉强了。我突然想吃宵夜了，行吗？
1: 行，太太，喊我来了。
0: 好，谢谢。我发现了，你把我娶回家，你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吃饭的。
1: 你刚发现？嗯。
0: 那你干脆娶个小厨娘啊，又能陪你吃饭，还可以给你做好吃的。
1: 厨娘应该都没你好看，应该谁我好看？开玩笑。小兰，以后能回家吃饭呢，就尽量回家吃饭，一家人嘛，总得有个一家人的样子，啊？对了，跟你说个正事儿，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做那个小礼物啊，他们都很喜欢。徐薇薇呢，觉得你品味很好。 想跟你认识一下。
0: 徐薇薇是谁啊？
2: 彪哥的媳妇儿。
0: 彪哥又是谁啊？
1: 嗯，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在资金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也算是我的
0: 大投资方吧。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作为你的媳妇儿，应该去笼络一下你大投资方的媳妇儿，对不对？
1: 聪明。
0: 但是老姜，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1: 没关系，我到时候啊，让佳巧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他。
0: 让佳巧陪我的话，
1: 行，就这么说定了。先讲了一个鲍鱼，好吧？
0: 干嘛呀？你就非得把我喂胖是不是？
1: 胖点儿有福气。
0: 是吗？那我怎么看你每天锻炼呢？
1: 我锻炼那是为了健康，我是为了一直能陪着你。
0: 花言巧语，一点都不真诚。
1: 你快吃吧。

怎么说还在冷静期，戒指摘的也太快了吧？你也摘了吧？

0: 来微信了啊，向前说，高平要去见老师，孩子要上美术课，今天就不过去了。
1: 向南呢？
0: 向南说，我有事儿回不去了。向中也说他有事儿。
2: 回来拉倒。
0: 那我吃什么呀？是的。不愿意做就不做。那板子较什么劲呀？我点外卖了啊，你吃什么？
1: 什么也不吃。
0: 一个香草冰激凌。鸭腿儿，
1: 你真不给我点啊？
0: 你不是说不吃吗？
1: 我是说什么话你都听。

0: 的人吗？这个时候听我话了，我说不吃就不给点了呗。
1: 点了，点你的了。
0: 点的什么呀？鸭腿。
1: 不是凉粉，鸭腿有你的。
0: 啊。
1: 冰激凌也有你的。
0: 我吃完鸭腿再吃冰激凌，你还让我活不了？
1: 我让你同时吃了。
0: 给我来个那水煮鱼。
1: 水煮鱼，等一会儿啊。水煮
0: 就这点要求，
1: 提交了啊。
0: 好。
2: 老姜，我就穿这套吧，这套还挺好看的。
3: 哎，那套不行。
2: 啊？
3: 来，看看。给你选。怎么了？
2: 这么多花，花开富贵。
3: 这个多正式啊！
2: 哎，我怎么觉得看着像个大花瓶呢？还是青花瓷的。
3: 来，啊，选条手链，看看戴哪个。
2: 啊，大金链子，这两条我能不选吗？我觉得太沉了，我手应该都抬不起来，我不戴。
3: 你要戴一条配衣服啊？
2: 我非得去吗？
3: 你当然得去了，以后我身边的朋友你都得慢慢接触一下啊。来，选一个。
2: 去也行，我不戴这个大金链子。
3: 好，不戴，行吗？
2: 这衣服我其实也不想穿。
3: 不行，礼服还是要穿的，毕竟我们是去正式的场合嘛。啊，好了，向南姑娘，你是逃不掉的啊，太太社交你总要参与一下的，好吗？哎，乖，换衣服。
4: 1234567。哎呦，还有这么大屏幕，你喜欢哪个呀？
5: 都不的。
6: 来，
4: 都不的，没喜欢。
6: 吃点水果啊。
4: 嗯。
6: 哎，
4: 谢谢你。
6: 起吧。
4: 哎嘿嘿。
6: 怎么了？我能不能给你提前预支几个月工资啊？有什么事儿啊？老家那房子太破了，得翻新。
7: 你想预支几个月的？
6: 六个月，是半年行吗？
7: 你要是给家里房子翻新，那肯定没有问题。你老公是不是借着赌钱呢？
6: 他老给我打电话，我也是没办法。
7: 这样可不行啊，这是个无底洞。你看，越要越多。他要是再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我接，我吓唬吓唬他。
6: 真的？
7: 嗯。那你忙，
6: 谢谢啊。
7: 没事儿。

哎，小姨，这样，我把上期爱吃的东西啊，都短信发给你，然后你都做一点，然后寄过来。啊，对了，那个辣的跟不辣的呀，都分开来装，好吧？哎，

你们这些名媛都这么不守时啊？薇薇姐是什么人啊？这是她专场。薇薇姐，快点，快点！

0: 薇薇姐，您来啦！
1: 抱歉啊，让大家久等了。薇薇姐，这个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2: 哦，没有没有，我们也随处逛了逛。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一位太太，没想到会是你。
1: 我们老江可不是什么达西先生。
2: 《傲慢与偏见》是我们薇薇姐最喜欢的小说。
1: 没想到你也这么熟悉啊！啊，
3: 没有没有，完全不熟悉。我就只记得第一句话而已。
1: 我也是，佳巧，江太太可比你有趣多了。
3: 我实在是抱歉啊，陪孩子旅游，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不过办得挺有格调的。
1: 谢谢。
3: 我们开始吧。
4: 好的，这边请。

0: 微微姐，这个系列是我们这一次全球首次展出，
1: 上海是首站。
0: 对呀，设计灵感来源于远古，有一位从森林里走出来的神秘女神，身披绿色的藤蔓，手握一把珍贵的宝石，向天空一撒，创造出了满天的繁星。这颗夜明珠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代表作。
1: 劳伦斯，你知道我一直想收藏一个顶级的帝王绿翡翠项链和我的戒指搭成一套，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条就很赞啊，多适合呀。嗯，
1: 会不会显得我年纪更大呀？
2: 哎呦，哪有，薇薇姐，你这也太凡尔赛了吧。
1: 那你觉得这套合不合适吗？
2: 好看。店长，要不给我们薇薇姐试一试？
0: 当然可以，来帮您佩戴。江太太，我帮您试戴一下吧。
2: 是。
0: 嗯，太美了。
1: 好看。
3: 我哥跟银行打过招呼了。
1: 打什么招呼？
0: 非常喜欢。
3: 想买就买，没有限额的。
1: 非常适合你。
0: 大家都认为帝王绿是最贵的翡翠，其实帝王紫才是最稀缺的，而且紫色是最尊贵的颜色。这款项链是我家的镇店之宝，也是全球唯一一套。
3: 买。买呀。多少钱？
0: 这款项链的定价是120万。
1: 人民币吗？
4: 不是，是120万美金。
1: 啊，行，不说了，不说。
5: 小姐回来了。
3: 我哥呢？
5: 在楼上休息了。小姐饿不饿呀？我给你热点吃的去。
3: 不饿，气都气饱了。
5: 啊，太太也回来了。
3: 小家小气，没见过世面。
6: 站那，厂站那。你把话说清楚，我们家就那么缺钱吗？你就非得在那个场合问价格是吗？
3: 那买东西问价格天经地义。
6: 我之前跟你介绍的那些你根本没听进去。薇薇姐什么人啊？国际那些奢侈品商店他们的 VIP 名单上哪个没有她的名字？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6: 你不是，你不是传说中很聪明吗？你这想不明白啊？薇薇姐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买东西还关心价格的人，明白了吗？
3: 有必要那么装吗？
6: 哥呀，你到底娶了个啥呀？
7: 回来了。
3: 嗯。
7: 怎么了？不高兴了。
3: 哎，老姜，你们这种身份特殊的人买东西是不是都不看价格的？
7: 什么身份特殊？
3: 你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啊？
7: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买个100多万的首饰眼睛都不眨一下？
7: 100多万是有点贵哦。
3: 有点。100多万不是100多块，百万，还是美金？
7: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入场券。
3: 什么意思？
7: 这100多万呢，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大一笔钱。可是如果你当着徐薇薇的面儿，你就应该买。你不买呢，他会觉得你买不起。你买不起，就代表我买不起。可是我现在正在跟她老公谈投资，我买不起代表什么？代表我没这个实力。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入场券。
3: 听不懂，你们这个入场券太贵了。
7: 你现在呀，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你还代表了我。江太太，这里的演出你也得参与呀。行了，别生气了。过两天徐薇薇过生日，你就带点有价值的门票过去。
3: 但是老姜， 我脖子上戴一条那么贵的项链，我心里压力也很大，重的我动都不敢动一下，我感觉我颈椎都要增生了。
7: 辛苦了，辛苦了，江太太啊，来，让我为你服务服务。
3: 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场合。
7: 我知道，我知道。就当是为了我，嗯。
3: 十点劲儿这边。
7: 啊，怎么样？你还满意吧？
3: 还行吧。

1: 什么时候回来？上周没回来，你爸不高兴了，记着哄哄他。
2: 上周没回家，老头不高兴了，这周末都得回家啊。哎，被迫社交，累毙。
3: 周末哪天你俩先选，不准请假。哎呀，来吧，尝尝啊！你们总也没有时间回来，好容易回来一次，爸爸一高兴。
4: 对吧？
3: 随便做点家常菜。
4: 这还是随便做的，我还以为米其林大厨上咱们家来做了呢。
5: 最近真的很有长进啊，这厨艺。
3: 特别好吃，哎呦，
6: 而且这排骨真不错，你哎，也知道我们减肥，这糖放的真正好。嗯，好像你们在外面这都饿着了，是吧？
7: 让你高兴呢，你还当真了，真是。
6: 你妈妈真气人，就是你，
8: 好吃，确实。

0: 这个真好吃啊，爸。嗯，
1: 这家里没客人的时候，你那个就是拿手的什么糟鸡啊、醉虾啊、醉蟹啊，是不是也可以上上桌？
2: 同意。
3: 当然了，只要你们回来，天天有啊。嗯，
4: 我们今天回来就没有，
5: 看不见啊，
3: 我跟那个找过。
5: 哎呦，
1: 还喝着呢。
3: 哎呀。
5: 嗯，
3: 爸，我跟你讲，少跟那个老顾来往啊，聊什么聊？他就知道聊八卦，谁家八卦他都跟外边说。
4: 对，
3: 你看妈妈毛一枝都多好，你就多跟妈妈学织毛衣。
2: 爸爸学织毛衣吗？
5: 对啊，象征也那么说的，说织毛衣预防老年痴呆。
3: 还有一个，他可以，那个叫什么，抑制多管闲事，综合症。
4: 哎，这个特别重要。
3: 谁多管闲事？
5: 你别说。
3: 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常回来。
5: 是吧？爸爸妈妈看到你们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那我们就不会老年痴呆，知道吗？嗯，
6: 我妈肯定不会，妈妈没有这个病。就爸爸得了，
5: 不好说。
6: 跟
2: 没傻瓜。
5: 少跟老顾聊天，那能行吗？嗯，
6: 思想都被禁锢。妈妈
3: 是谁？
5: 谁手机？在想吗？
6: 哎，先离桌子要洗碗啊。嗯，哎，这个建议好，是不是刚刚逮着？
3: 好，太好了。
5: 喂。
6: 哎，你好。
7: 我是刑侦支队的，我叫蒋志强，请问你家保姆是叫张慧吗？啊，
5: 是啊。
7: 张慧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5: 没有。
7: 孩子跟你在一起吗？
5: 也没有。
7: 我们在追查一个嫌疑人，查到了你家保姆，我们怀疑他可能跟一起人口贩卖案有关。
5: 如果你有什么线索，
7: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5: 好的。
7: 好。

0: 多吃点这个，多吃点这个，嗯，太好吃了，妈呀，我们来了，糖醋排骨好吃。
1: 高平，你跟张姐在一起吗？你们是带着孩子试课的吗？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也不接我电话。
0: 那个，我不吃了，我先走了。啊，什么事儿？那个保姆有点事儿，我回去看孩子。
2: 带着点吧。哎，
3: 高平不是在吗？
0: 说走就走了，没人洗碗呢。这怎么了？高平，你在哪儿呢？你跟孩子们在一起吗？你不是应该带他们去试课了吗？为什么你的车停在家楼下呢？
3: 老大，
4: 我见事情要麻烦你一下。是这样，我们已经查看了你们家小区的监控，确认张辉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张辉现在是失联状态。
3: 你不是跟我说是高平带着孩子们去试课了吗？
4: 对呀，应该是的。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监控里面没有高平吗？没有发现。 你来的路上，孩子去试课的地方，我们同事也去过了。
2: 没有见到孩子，贾同志，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在他们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而且也都是家政公司介绍的，她怎么就会跟人贩子扯上关系呢？具体细节呢，牵扯到另一个案子，不能透露太多。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呢，正在调查一起十几年前的人口贩卖案，嫌疑人已经被捕。从这个案子呢，牵扯出张慧，他和嫌疑人呢。
0: 曾经是
2: 关系比较密切的老乡，我们联系你呢，也就是对张慧的问询和排查。哦，那高平不会是让他们一块都给拐走了吧？
0: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张慧是拐卖过人口还是没拐卖过？
2: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4: 我们正在排查沿路的天网，进行人脸识别，希望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们呢，也不要太着急，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呢？

0: 怎么样？人脸识别成功了，在虹桥那边的一个商场，我们现在就过去。
1: 啊，好，走走，咱们跟着。
2: 哎，好，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们过去不太方便。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0: 对不起，请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
1: 那孩子们没事吧？
0: 具体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得先过去看一下。
1: 那个警察同志，你要是沟通的话，就跟姐姐沟通啊。 弟弟比较胆小。
0: 好，你放心。谢谢啊。没事儿，没事儿啊，肯定没事儿。

0: 我们今天坐了警车，警察叔叔带我们来的。
1: 妈妈，我们今天迷路了，但是吃上了包芙蓉。
2: 这么高兴啊？爸爸没陪你们去试课吗？
3: 辛苦了，辛苦了。
4: 没有，张辉带着孩子去试课的路上迷路了。孩子们又吵着想要吃泡芙，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们去了红墙那边的一个商场买泡芙。至于他有没有想从高铁站逃跑的想法，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还需要再调查一下。
3: 明白明白，哈，那就是虚惊一场哈。哎，给你们添麻烦了。
4: 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了，谢谢了啊。这就拿下来了
5: 啊！聪聪，琪琪，
3: 来。
6: 爸爸，爸爸。
7: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不好，是爸爸不好。啊，错了，爸爸不应该把你们单独放在家里面，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哥哥们很谦让，让孔融和最小的弟弟选。
7: 睡了。
2: 嗯。我今天在这儿陪孩子。

0: 孩子们都睡了，
1: 你下午去哪儿了？
0: 中午的时候，杨老师帮我约了国术后的陆老师吃饭，陆老师爱喝两杯，我就陪他们喝了两杯，喝醉了。
1: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你最近突然就会找不到你呢？
0: 我也不想。当时我不是指望着陆老师进凌空站的，我又不能驳了他的面，那我就是酒量，你也知道。
1: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说一声呢？给我打个电话，说你要去吃饭了，你要去喝酒了。我今天又没事儿，你就这样把孩子扔给张姐，让她带出去啊？
0: 我想跟你说的，但是你不是好久没回昆山了吗？我叫你回来，你爸肯定不乐意啊。那咱以前也不是没有把孩子往外给张姐带一下，我也没想到出那么大的事儿。
1: 不一样啊。
0: 直接参与拐卖了。
1: 不知道，警察还在调查，调查完了会通知我。
0: 小倩，孩子虽然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出了这种事儿，我心里边也不好过。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要是不出门的话，就不会有这事儿。对不起。

0: 你这又这。你又折腾啥呢？啊，不睡了？
1: 哎呀，我觉得你就是，这向前怎么突然就走了？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吧，他告诉我没事儿了。
0: 那你明天就去上海看看。

快关灯吧。就是不放心。

0: 好难吃啊。
1: 怎么了？哎呀，我以为那边是酱油呢。没事，你先别吃了，我再去煎两个。啊、
2: 别煎，来不及了，吃别的吧。
1: 粥马上好啊。
2: 我的妈呀！
1: 哎呦！
0: 姐姐的牛奶洒了。
2: 我来。呀！
0: 匆匆的牛，
1: 哎呀，
0: 妈妈，匆匆的牛奶也傻了。
2: 呀，你们俩真的是，不是傻了啊，是洒了。
1: 我给我看看啊。
0: 傻了，
2: 洒，
1: 嗯，洒。哎妈，你怎么来了？
3: 哎，别提了，我这个，哎呀，
0: 你傻了，
2: 赶紧吃饭。
3: 干嘛呢？这俩，
2: 你说话。
1: 闹上来了。
3: 哎。
2: 妈，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3: 哎呀，别提了，我今天约好了跟他们去逛街，结果看错表了，早出了一个小时，这怎么了？这是，哎，小张呢？
2: 辞了，家里有事儿，昨天刚辞了。
3: 辞了那怎么行啊？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不去了，我帮你

0: 吧？
1: 啊，不，你去吧，你去吧，你跟他们说你晚点去，你他妈把孩子送到
0: 那
1: 外
0: 没
1: 面。
0: 有保姆怎么行啊？
1: 呀，我们就马上就会找的，找一个中介。
0: 真不用啊！
1: 不用，你帮我把孩子送幼儿园一会儿。
0: 我一会儿把他们送去是吧？行，那
1: 啊。
0: 你把该带的什么东西给装好了，
1: 啊，我放
0: 啊，
1: 门
0: 书
1: 口。
0: 包啊，快吃啊，快吃。
2: 爸爸，你吃点吧。你怎么了？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是不是不舒服呀？没精打采的啊！哎，没胃口是不是？多多少少吃点吧。哎，大白，
3: 他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前几天来换猫粮，我也没看见他。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猫一般能感受到自己的死亡，他知道自己没几天了，专门回来见你一面，然后再找个没人的角落离开。你也别太难过，你对他这么好，他一定会记得的。你下次喂猫可以直接用我那个碗，这样也省事也环保。
2: 我到了。
3: 你住这儿？
2: 对，这是我家后院。
3: 这么巧，我就住在你家正对面的二楼。
2: 哦，是挺巧的。
3: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3: 拜拜。
2: 拜拜。

0: 哎，好，谢谢您啊。哎，再见。
1: 警察怎么说呀？
0: 警察昨天找到他们的时候呢，确实是两个孩子说要吃泡芙，张慧带着他们买泡芙，然后再回去找试课的那个地方就迷路了，找不到了。但是，警察也查到，张慧她老公欠了很多外债，你说他动没动这个心？不好说啊，他现在怎么会承认呢？这个人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1: 不能用。唉，什么事儿？哎，那这事儿跟你爸妈说吗？
0: 现在本来就是虚惊一场，就别说了吧。
1: 主要这事儿你也瞒不住啊。妈刚刚过来看，这乱糟糟的。然后过两天还没阿姨过来，孩子再说漏了嘴怎么办？
0: 怎么找阿姨？我现在看谁，我都觉得像乖孩子。
1: 前两天我小姨给我打了一电话，说她最近闲着没事儿，如果我没有需要，她也能过来帮帮忙什么的。我是觉得小姨她反正是自己人，对吧？她总比外面的人强点吧。
0: 那肯定，但是她是你小姨，又到咱们家来当保姆，合适吗？
1: 我问他，他反正自己说是没什么事儿，主要看你。
0: 你怎么想？
1: 我我也没什么想法，反正我也不坚持，你定呗。
0: 我想想啊，
1: 想想。

0: 这死猫算什么垃圾呀、啊？
1: 这应该不算厨余垃圾吧？可回收也不算。
0: 那就算其他垃圾吧。
1: 烂了怎么办？臭死了！哎呦，有害垃圾。
0: 哎呦，这怎么办呀？
2: 交给我吧。
0: 小伙子，谢谢你了。
1: 啊，咱们走。
3: 太可怜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找个宠物殡葬吧。他跟我们道过别，我们也应该善待他。
3: 行，你想。
2: 我怕带着猫的尸体搬往月车会不太舒服。
3: 对。
2: 你有车吗？
3: 我有，但不太会开。
2: 我可以开。
3: 这条路一直走就行。
2: 嗯。
3: 之前在小区里怎么没见过你啊？
2: 我来给我表哥看房子，顺便照看他家里几只猫。
3: 养了几只猫啊？
2: 三只。
3: 怎么了？
2: 不好意思，车里空气不太好。
3: 哦。是我不好意思啊，这我前夫的车，他这个人不太讲究个人卫生，就车弄得乱七八糟的，我也很少坐。
2: 我有些洁癖，不好意思。

0: 你离婚了？嗯，还在冷静期呢。
1: 我刚分手。我叫王一夕。
0: 我叫向周。

0: 走吧。你以前养过宠物吗？
1: 没有。
0: 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鹿犬，不过有先天的心脏病，有一次发作没缓过来。后来在上海，我和我女朋友养过一只猫，跟我前女友一块养的。分手之后她把猫留给了我，后来得了猫传腹，也没救过来。
1: 这个你确实不太适合养宠物。它也是像刚才那只猫一样被葬在这个小树林了吗？
0: 我带着它的骨灰旅游去了，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最后留在了海南。
1: 为什么留在海南啊？
2: 前女友的意思。
0: 上个月他回东北结婚去了。
1: 那你也是东北人吗？
0: 我长春的。
1: 哎，我在长春上的大学。
0: 这么巧。不过我一直想离开那个地方，冬天真的太冷了。
1: 我一直想离开这儿。
0: 可我们最后在这碰见了。

0: 怎么感觉要下雨了？
1: 你怎么知道？早上出来的时候，湿度的已经80%了，还有大面积积云。你不会是电视台的气象播报员吧？我不是。其实我还挺喜欢下雨的，尤其是春天，不紧不慢，特别解压。
0: 我有时候睡不着，就从网上下载一段下雨的声音，很快我就能安静下来。你年纪轻轻的晚上也失眠啊？哦，我的意思是，那个你看起来像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1: 再稳定也有焦虑的时候。

0: 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就跟我手下人说一下啊。好嘞，拜。
1: 江太太，
0: 你好。哇，这真漂亮。
1: 谢谢啊。
0: 他们在里面，我等会儿还接个朋友，要不你先进去。
1: 好，没事，我进去。嗯。

0: 您选的这个地方和您的气质太 match
1: 了。谢谢，
2: 薇薇姐，生日快乐！这是给您准备的礼物。谢谢。啊，薇薇姐，Lucky。
3: 哎呀，薇薇姐，你可真是的，
4: 跟我们几个专门去圣莫里去，着急要回来，你知道我劝不住他。哎呀，
0: 你英国回来怎么不找我呀？
4: 我又去做那个项目了，快点，先给我弄。几天不吃就闹心。我先去接个电话，回头我们再联系啊。哎，明天的造型包在我身上，绝对不会出差池，好吗？OK， 没问题。好，明天见。好嘞，好，辛苦你说了，江太太。
0: Lawrence。
4: 不知道方不方便向你咨询个问题？您客气，您说。
0: 就是我今天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太对呀？
4: 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0: 因为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所以我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会不会犯什么忌讳。如果我今天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4: 江太太，你不觉得你今天有点太针对薇薇姐了吗？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哈，你是战士主？
1: 谢仙法师，
0: 战士主，你隐秘跌落海中啊！
1: 法师，听说。

哎。

寒冰步，金钗结结冻。

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第一对。啊，无心无心的子。

0: 大夺回几两箱黄金文银，就通特地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哈！万花寺独下主持，敬上相哥。
1: 现在，现在，罗南县局将进罪，锦衣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下，敬上见识大吉。
1: 阿弥陀佛。

0: 断银边去断哦不宁一代完永生天天家庭秀哇
1: 名字改弄就像句子一无一求
2: 我永良永秀四乎会
1: 并肩对面面具惊喜
0: 云将前行陆冠县
1: 何听共济
0: 遂

带去宝岛江城的袅袅相思，绵绵情长。乡亲关系乱嫁，就准喽。

0: 长老，
1: 你是
0: 弟子是战功勇进之十四孙战小昭。
1: 哦，
0: 恳请长老让我带一把勇进宫的画像回归故土，心君也坐。
1: 现在，现在，西东红请战勇进宫。以石现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也做啊。

难得台湾，建筑梁山寺，寄托。

0: 有知一片清净相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旅，想未到自然足了他乡归，跨铁铁脚木海峡彼岸，岩刻岩墙晚梦，有你
1: 何龙，何龙，大难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殿了，该着欢喜假死呀！
0: 得瑟死命！
1: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座，咱要随伊同去啊！
0: 咱要回安平咯，
1: 是呀，是呀，
0: 好啊！

战功的你，强健台湾梁山寺阴阳宫殿，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县大和尚将战功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拉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我来
1: 是啊，是等我来。
0: 是哟，是我来咯。
1: 太太太。

哇！

难好打不登去家乡，别对来当小妹，啥事呀？是英文出嗲吧，再来加钱一通，四甲小去三甲村，一甲长长插一支鸡门，叫我漳州挂厦门，别再来讲小妹，啥事呀？

0: 呀，家乡茶水是喝酒十遍，苏州刺绣是杭州刁民，热烟起来长吹炖是凉茶瓦粉饼，阿刘记月买是通风拍面，江小妹打扮卡水水水。在地边啊，反正性格是好哩好，清源的地皮是特别好，这西地皮是人饿了得好一个家来来滚甘草。
1: 阮都要无稀罕食，无稀罕穿，阮买是恁的。
0: 阮的什么呀？晚呼就此，

0: 红军千里江水一边，
1: 小宝，
0: 且回报，管好酒钱。

鬼色的究竟

情难过是一个好好事，最低安宁，你生气，连付出的相亲相爱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0: 好，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马文俊，你我二人夫妻半生，相敬如宾。我自以为感情还算深厚，有望一生安稳，顺遂终老。但天不遂人愿，我与子嗣无缘，愧对马家先人。马文俊，你也曾是刚正不阿的铁面法官，堕落至今日，我无法想象。我也懂法，也会因此承担后果。 逃不掉法律的审判。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我会照顾好你的母亲，不是因为旧情，而是觉得妈妈实在可怜。

0: 二位好，我叫沈婷，我是青港中学的英语老师，我要实名举报我的丈夫马文俊和我的弟弟沈思方。这个陈启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启伦集团的董事长。 当然还有一些社会人士，青港商会的副会长，工商联的副主席。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工作上有一定的联系，也算是朋友。
1: 沈四方，你以前是我的秘书，今天我要求你以党员的名义跟我说实话。你负责拆迁工作这么久。 你帮人办过事没有？你拿过钱没有？

0: 平良同志，你们找错人了吧？
1: 吕博是吧？
0: 是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自己心里清楚。贾小飞认识吗？吕博，你因涉嫌商业贿赂罪以及强迫交易罪，现将你依法逮捕。这是逮捕令。
2: 你名下有5%的追光拆迁公司的股份转让出去，转让给谁了？
3: 朱庆芬。
2: 朱庆芬是谁？
3: 是青港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马文俊的母亲。
2: 我们从其他股东方面得到证实，朱庆芬只是代持这5%的股份。

0: 唐院长您好，我是市纪委第二检查室主任梁超，向您通报一下。
1: 根据市纪委常委会决议，并报请市委及上级法院批准，决定对马文俊同志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2: 我接到了市纪委雷书记的电话通知了，我很惭愧，我没带好班子。我会向市委和上级法院做出深刻的检查，你们放心，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一会儿，冯丽同志陪你们过去。
0: 谢谢。

0: 沈思方同志，我们是青港市纪委第二警察室的，我叫王海，现在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 王院长，这是明二庭今天两份文件，您要签字。
2: 知道了。

0: 马文俊同志，我是青岗市纪委第二检查室的，我叫罗达。
1: 稍等，签完这个字，我就跟你走。

公安局吗？我是陈启伦，我要自首。

0: 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你最喜欢的，猜一下是什么？
1: 什么东西啊？
2: 早上好啊！
3: 早啊！
2: 早啊！早早早早早！
1: 早啊！
4: 你这在哪买的包子啊？这么香？
2: 人家对面新开了一个包子，
3: 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2: 今天第一次试。
1: 是吗？
2: 来，你们尝尝。
5: 灯光广场的项目拆迁筹备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说心里话呀，我感到很痛心，像马文俊这样优秀的同事，也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法官。 在任何情况下要绷紧纪律这根弦，要守得住底线。我们的法官不仅代表法院，而且代表法律。只要你谋私了，暴露是迟早的事，历史会审判你。

0: 人民群众不会放过你，组织上也不会放过你。我们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发现一起腐败案件，就处理一起，绝不姑息。这次的拆迁腾退更，我们执行二庭，表现的是可圈可点。他们依法办事，顶住压力。所以看看这些年轻人。 我们那些胆大妄为、徇私枉法的人，不感到汗颜吗？我为我们青冈法院有麒麟楚云这样优秀的法官感到自豪。下面请政治处的田主任宣布两项人事变动。
1: 什么案子？哎呀，以后我不会再分配你执行案件了。什么意思啊？
2: 高级道同志，你升职为局长了。
1: 我，局长？那，这意思是你要提前退休了？
2: 我今天才48，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呢，等你。那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局长，你要升副院长了，恭喜恭喜恭喜！
1: 调任楚云同志为忻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
2: 恭喜恭喜恭喜！这说老实话，我还真有点啊。 有点舍不得你。

0: 你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干得好就得提拔。我怎么能阻拦你的前途呢？什么时候走？
1: 越快越好。心中的姚院长说，恨不得今天就想派人把你接走了。

0: 酸奶，
1: 奶油饼干，芥末味的糖，我都记着了。

去了新州，到了新岗位，给人家领导讲话客气点，就像平常跟我说话那样没大没小的。你记住了。

0: 执行二停了，怎么办？
1: 组织上啊，自有安排，你肯定满意。

烟火，滚烫人间，生生不灭，深情最难。

0: 民庭判了，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允许谢鹏去看他的儿子，并且有4个小时单独相处的权利。但是刘钊只允许他看了一次，就再不允许他和儿子见面了。孩子奶奶想孙子，天天在家哭，整天跟谢鹏闹，谢鹏没办法。他跟我说，如果再不让他见儿子，他就要采取极端的措施，去学校把他强行带走。
1: 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你这样，先约谈刘钊。另外呢，你告诉谢鹏。

0: 闺女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呀？有好事儿。什么好事儿？
1: 一会儿跟你说。我爸呢？
2: 书房呢？
3: 爸，出来一下。哎呀妈，你别忙活了，快快快！
1: 什么好事儿啊？
3: 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说。
0: 爸，
1: 坐。
0: 什么事儿啊？
3: 坐下说。
0: 妈，我要调去忻州了。去忻州？组织上调我去忻州法院，当执行局的局长。
1: 咱闺女又进步了，恭喜恭喜啊！只不过这越调越远，你说你要忙起来，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一趟？哎，
3: 闺女，那个麒麟怎么样了？ 他能不能也一块调过去啊？
1: 这事儿还能跟组织谈条件呢？你看你这么多年，你难得在家夸一个男同事，我听你爸说，他。

0: 写的材料，你都要签上字儿。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遇到一合适，咱们得抓住啊。这不是说那个女人官当得越大，就对象越难找。
1: 妈，您看您说的都什么话呀？
0: 你别不耐烦，组织再重视你，也不可能给你安排一男朋友，这事儿都得靠你自己。你说那唐凯明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楚云和麒麟的关系呀？哎，老楚，你给唐凯明打个电话，把这事儿挑明了。咱们不能老是光顾着工作不照顾生活吧？照顾照顾这俩孩子，给他们往一块堆掉。
2: 说什么呢？这不是胡闹吗？我能为这事儿给老唐打电话呀？这既违反纪律，又让人看笑话。
3: 你要是不
1: 管……哎呀，好了好了，妈，你看你们俩，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保证，我保证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的，我该汇报的已经汇报完了，我就先回房间了。
0: 哎，

0: 你伤没好，你别动，你别过来。
1: 哎，这，干嘛了你来了？
0: 小李，
1: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
0: 说了你也不懂，
1: 那你得说呀。来。
0: 展业，这话都不错呀，我5块2毛给你收了。
1: 里边待着去啊！你看不清楚这是设计图啊？我跟你说啊，咱这猪脚饭店我要重新给它改造一下。这门头太旧了，我得重新给它弄一个比较时尚点的。还有这个玻窗户，我要给它砸了，弄成落地窗，然后这儿放上什么龟背竹啊、铝人胶啊什么的绿植。
0: 还有整个的这个墙体啊，也要给它粉刷一遍，就弄成地中海白蓝配色。这要不成网红店，我跟你签。地中海白蓝配色，哎，我给你个建议呗，你干脆弄成火山温泉风格，在这挖个池子，人家一边泡着温泉，一边吃猪脚饭，那多厉害呀！
1: 还地中海风格？我告诉你啊，姑父姑妈要知道你要这么弄，不得揍死你啊！
0: 土鳖，
1: 我土鳖，你好，哎，这你在这混搭呀，你这乱搭。
0: 我就看，咱爸妈岁数大了，
1: 我想把这个咱这猪脚饭店弄好一点，让他们享享清福。哎，你什么时候结婚？
0: 什么？
1: 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就赶紧给咱爸妈生一个大胖孙子呀！你有没有点孝心啊你？你说咱爸妈现在生你好，你生个孩子，他们还能给你带。
0: 你怎么不结婚？你怎么不生孩子呀？
1: 就我妈说了，这事儿得有个先来后到，我得可着你先来。
0: 姑父，你干嘛呢？啊，烫，烫，你小心点啊！
2: 哎哎哎哎，
0: 别烫着啊！
2: 哦。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听姑妈的话了。你别管你听我的啊，你想结婚生孩子，你接你的，你不用等我。
1: 你
0: 别瞎琢磨了啊！去。
2: 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事儿，我跟你说，这意见我可不听啊！我们老齐家就是这规矩，哥哥不找，弟弟就得等着。
3: 你妈60不找也得等着。
2: 说。

0: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民一庭的刘伟同志，是第二位来咱们执行二庭的轮岗法官，大家表示欢迎。
1: 刘伟，给大家说两句。
0: 好，
1: 没什么说的，向启迪同志学习，争取干出成绩。
0: 下面呢，我宣布两件事情啊。第一，上级法院已经调任楚云同志为忻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楚云呢明天就要到任了，所以今天的会议他就不来参加了啊。第二，下面由政治处的田主任宣布另一项的人事任命。
2: 经院党组研究决定，由麒麟同志主持执行二厅工作。 后续按照程序，报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执行二厅厅长职务。

希望大家像支持楚云同志一样，继续支持麒麟同志的工作，案件执结率继续保持全省领先。大家有没有信心？

0: 哎，楚婷长吧？你怎么站那儿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有事儿啊？叔叔啊，我就是突然想吃猪脚饭。哎，
1: 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来来，请请请请，玉啊，楚婷长来了。什么事儿啊？
2: 淮阳、陆陆、严阳还有我。 院里已经上报人大，如果人大批准，我们就是员额法官了。好事儿
1: 啊，恭喜你们啊！
2: 我就想说，以后能不能多给我压点工作，让我多挑些担子。什么意思？不瞒您说，我想给你当助手。可以的话，我要争取做副厅长。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一直都在努力，无论是楚厅长还是您，都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觉得做厅长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很光荣。
1: 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加油干，你可以的。谢谢。
3: 秦厅长，我们也有一个情况跟您汇报。
4: 什么事儿？
3: 我们之前执行的宋超阻挠法拍案，现在他又带着一帮人去法拍所在地闹事儿，人轰不走了。他们在夜里还往那儿运送了数十吨的砂石。
5: 刚才申请人姚少爷打电话过来了，说希望尽快恢复执行，尽快法拍。
4: 地点，
3: 丰泽街18号。
6: 张天翼，
5: 通知法警。
6: 是，所有人注意，丰泽街18号，准备出发。
7: 是。

1: 已经在外边站了好长时间了，你是他怎么突然来了？肯定是找咱俩有事儿要说呗。
0: 不是，这殷麒麟也没说他俩的关系啊。
1: 我说这麒麟吧，就是不会谈恋爱，谈恋爱就特别被动，磨磨唧唧。你把人孩子都逼得自己找上门来了。
0: 是。今天不能放了个机会，咱得必须给他拿下。
2: 明天咱就去见个家长，老家不见面，不正事啊？拿下。哎，姑娘，哎，
0: 来来来，呀，这都是师傅的手艺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玉啊，
0: 啊，就这个点儿，咱就不让姑娘喝酒了吧？
2: 对，那个，哎，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啊？
3: 都行，都行。
0: 什么饮料都有。
2: 哎，饮料，哎，
0: 喝饮料啊！
3: 想喝什么喝什么。
2: 谢谢叔叔。嗯。 你坐呀！啊，对对，一块儿一块儿。哎呀，你快吃啊，一会儿都凉了。哎，好吃不？
4: 嗯。
2: 那个姑娘，你来找我们是想？ 说说麒麟的事儿吧，他欺负你了？他要欺负你就告诉我啊，我说他。那个麒麟呢？麒麟是这么个孩子，他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哄女孩开心，但他心好啊，心可善了。
0: 顾家，而且仁义。
2: 对，他还有本事呢。他从小跟你姑父学了一手这个做菜的好本领，那手艺可好了。您别，
0: 现在这个鹅，他就比我烧的好，不管是火候各方面啊，他就是比我做的好。
2: 不是他的问题。那是你没看上他是吧？看你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他。我们家麒麟吧，他。
0: 他论长相，
2: 身高、性格，不说百里挑一吧，就是我们小区那一片那些单身的女孩，她都想嫁给你。你看，
0: 六号楼那个王老师，为了他女儿来提亲，那这门都踏破了，来过六趟
2: 的。
0: 七趟。
2: 还有那个谁？
5: 叔叔阿姨，我要调走了。
2: 要调走？
5: 哦，日法院有规定，假如两个人谈。
2: 不能在一个地方工作，真的呀？没有这个规定啊。因为公务员，夫妻关系不得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职位。不，你是说那个，你跟我们家麒麟现在可以发展特殊关系啊？是吧？<笑>
5: 是挺特殊的。
2: 哦，
5: 我呢，因为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绩。 受到了上级的重视，所以被提拔了。现在调我去忻州法院当执行局的局长。又当局长了？可是
0: 距离越拉越大呀。
2: 啊！我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因为麒麟的帮助。
5: 哦。
2: 所以，我很感激他。
5: <笑>
0: 你共同进步，
5: 共同进步，
0: 共同进步。
2: 叔叔，
0: 啊，
2: 你这个猪脚太好吃了，
0: 好吃吧？
2: 嗯，
0: 味道还行，
2: 特别好。我想打包几个带回去给我爸妈。
0: 哎呀呀呀，
2: 就
0: 太好了，太好了，让你老家尝尝多给我提一件玉啊！我今天这猪脚我就不卖了，多打包。
2: 哎，你不用，叔叔，
5: 不用。
2: 姑娘，你一定给我一个你们家的地址。
5: 从今往后，每周我都给你爸妈去送猪脚，
6: 不用，阿姨。
5: 呀，要的，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快吃吧，啊。
6: 对对，
7: 周局有点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6: 一会儿我就找你，好不好？哎哎，唐月，哎，天主任，我跟唐月说句话。
8: 有什么事儿啊，
6: 唐月？我就是觉得哈，轮岗制真的太好了啊！
8: 是啊，
6: 嗯，你获利了，你当然说好了。
8: 不是，我没有，我就是觉得吧，
0: 还有提升的空间。我想给您提个建议，您参考啊。嗯，轮岗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完美了，一个太少，两个正好。
1: 你知足吧你啊！一次轮岗

0: 你不但留了一个法官，还留了个庭长，你还要怎么样？
1: 院士是，我是留了一个麒麟，那我还走了一个楚云呢，我是一点便宜没占着啊。
0: 好，刘伟法官不是来了吗？嗯，你有本事你把他也留在执行局啊。
2: 这可是您说的啊。
0: 啊，
2: 唐院，有戏，人刘伟法官头开的可好了，口号就是向麒麟同志学习。
0: 我告诉你，轮岗制要求全员拥护。
2: 全员受益。万一哪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把麒麟调走了，那你也得支持。
0: 唐院，
2: 提拔重用年轻干部，我必须支持。您放心，您什么时候调人，我什么时候放人。
0: 行啊，觉悟提高了。
2: 不会真调吧？
3: 到底回来没有人？
4: 没有啊，你电话里怎么跟他说的？
5: 我就说我不舒服，你赶快回来呀！
3: 是怎么？哎，回来了，回来！
4: 啊，慢点，慢点，慢点！你怎么了？哪不舒服？
5: 好了，家里来客人了。
6: 来什么客人？
3: 你听我说，来来来，
4: 干嘛干嘛呀？
3: 把他拿下！
4: 拿什么？干嘛呀？
3: 拿下！

0: 齐厅长，你好。你好。我姑妈姑父不管跟你说什么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说话不作数的。我觉得你姑妈姑父挺好的。
1: 他们说的话我还当真了，难道你不愿意啊？
0: 啊？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1: 你自己回去问他们呀。

0: 什么时候上任啊？那边催得急，明天一早就走。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带着执行乐亭的全体成员来交流经验。
1: 肯定会去，但到时候你要管饭啊。你就这么走了，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太伤感了。
0: 欧阳露露肯定会哭，估计张天翼也会哭，我要是没绷住也哭了，太尴尬了，不敢想。你还会哭啊？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好吧？
0: 其实你变化挺大的。怎么变了？你现在变得充满温度。 更富有同理心，能跟弱势群体共情，骨子里头温柔善良的那一面呢，也不再掩饰了，挺好的，还会哭了。
1: 你的意思听起来，我以前好像是个冷酷无情的黑脸包公啊？
0: 就是这样啊，你不知道吗？
1: 你也变了。
0: 表面上看起来热情包容，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但其实你心里比我有原则，
1: 就是明里藏针的那种。
0: 咱们再这么互相吹捧下去啊，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会脸红的好吗？<笑>
1: 都要走了，就多说点好听的呗。
0: 那你再夸夸他们，我替你转达。
1: 我今天来找你啊，还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这个给你，再美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这是我对执行二厅所有成员的记录，每一个人的性格、爱好、做事风格、PDP 性格测试、MBTI 人格测试，结果都在里面了。现在既然你当了厅长，我就把他们

0: 我会记下去。
1: 再见。

前朝王后近百年乱世，北盘与中原常有摩擦，中原九国虽各据一方，多年来已纷争不断，其中又以安吴两国为雄。安帝好武贪财，近年蚕食邻国城池无数，吴国国富民强，为安帝所觊觎之大敌。永佑六年，安帝兴军欲夺无锡金矿，吴帝迎战于天门关之南，命运之轮由此起转。

0: 好，
1: 好，好，好，诸位，愿以此酒，遥祝圣上旗开得胜，大拜安君。
2: 祝圣上旗开得胜，大拜安君。
1: 好，每个人都有赏。

0: 不是本官，玲珑姐，你多大的人了，总把事情搞砸，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把你选进朱一卫的。
1: 我本来就不是做剑客的料，刚刚要不是你，我真怕。
0: 怕也得先完成任务，不然我们都得死。 我们安国朱一卫在无都的白雀族最有20个，谁叫韩世子只看中了你呢？赶紧收拾一下去见他，一定要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让他带你回府。这回我们安国大军能不能大获全胜，就指望着你能不能偷到他父亲书房里那张粮草图了。
2: 那他怎么办？
0: 他，你不用担心，我这有逍遥散。等他醒来呢？ 只会记得自己喝醉了，然后发了一场春梦。之后，他就再也别想当男人了。
1: 世子。

0: 你今天好香啊！不行，这里不行。师子，我不想再待在教坊的破屋子里了。等宴会结束，您能带我回府上吗？
1: 好啊，等宴会结束，我带你回府，纳你为妾。
0: 谢谢世子。

0: 六道堂提起。
1: 赵大人，赵大人，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
2: 十一多礼了，您的寿宴，赵某既然接到了帖子，怎能不来捧场啊？
0: 大人请。

0: 这是为何啊？这下一句可就是将军百战死了。圣上正自任大将，御驾亲征安谷，尔等竟然敢包藏祸心，诅咒圣上，简直罪该万死！大人息怒，大人息怒，下官不敢有此意，我等不敢有此意啊！
1: 是下官愚钝，一时失察，恐怕有人安国的奸细潜入了府中。
2: 大人，唯恐这些贺礼当中掺杂了栽赃陷害之物，恳请大人全数带回盘查。都坐下吧。
3: 谢大人，
4: 世子，这六道堂的召集也太不地道了吧！人家这过大寿呢，这不明目张胆的要钱呢吗？这不，
3: 你要是不想要命的话，可以再大声点。你当现在六道堂还是宁远州当家的时候，你怕不是忘了上个月周侍郎是怎么死的？
4: 哎呀，世子提醒的对啊。
3: 如此一来，下官身上的嫌疑可都解了吧？只有奸细送来的贿赂，没有奸细啊！大人说的是，他们都是奸细。
5: 那就拖下去即刻斩了，第十一去了一桩心事吧。谨遵大人吩咐。
6: 来人！
7: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饶了我吧！大人饶命！
6: 快点，走！
7: 大人饶命！我们是世子，大人饶命！世子救我！
6: 好。
2: 快走！快走！大人，您饶了我吧，我是冤枉的。美人啊，我知道你冤枉，可谁叫你们碰上赵大人最近没钱花。
6: 给我面朝池子跪好！
8: 不要，不要下，快点！
7: 怎么办？别怕，待会儿跟着我见机行事。

等等，先别杀，看他的招数，倒像是安国的朱一卫啊。

0: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秘密。你进白雀营的时候，驯鸟师没教过你。可是，毕竟大家相识一场。
1: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么厉害？你不是一心想要自由吗？现在就是绝好的机会。分部的人并不知道死的人里面没有我们。可是。
2: 我们白雀每半年都要服用解药才能活命，要是我们现在跑，
1: 那点毒不值一提。只要在毒发的前一天，毒性最弱的时候，服务前大黄再吐泻三回，余毒就能清掉。
2: 真的？
1: 信不信由你。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以你的身手，连紫衣使都当的，怎么会跟我混在一起做白雀呢？
1: 我可真傻，还一直把你当做什么都不懂的弱女子。
2: 我谁都不是，只是一抹幽魂。你现在跟不跟我走？
1: 不，我得回分部，玉郎还在呢，我不能一个人走。你为什么回当白雀？
2: 为了还债，我大哥生了病，我娘只能卖了我。
1: 为什么你哥生了病，你娘要卖掉你？难道你的命不是命？10年前为了一个男人。
2: 你家卖了，10年后你要为另一个男人再把自己的命填进去，值得吗？值得。我跟玉郎，如懿，你马上就能当小姨了。
1: 那你回去吧，记得跟分部管事的人说，我已经死在六道堂了。按规矩，白雀死后，被当做人质的家人就能恢复自由。
2: 拿上，租金呢？报酬。
1: 等等，明日有事。 西园巷巷口，我会带韩家的粮草途过。我平生从不欠人情，我帮你将功折罪，你帮我确保我家人平安回家。
0: 不要，如懿！不要，如懿！
1: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

0: 你大点声！宫中急报，吾日之前，我军被安军大败于天门关。你再说一遍！
1: 怎么会如此？
0: 我军被安军大败于天门关，连失去蔡、景三城，圣上已然蒙难了。
1: 一派胡言！
0: 景阳中已经降了，这是监国的丹阳王殿下，正紧急召集百官参加朝会，
1: 去正相府。

0: 还有活着的人吗？还有活着的吗？还有人吗？
1: 你还活着，
2: 萧将军好吉祥。
1: 聂远州，你刚才是被撞死吗？
2: 省了省了。

0: 本来想躲入军中混出京城，没想到还是清静不了。
1: 宁远忠。

0: 你身手这么好，为什么要当个火头军？
1: 懒呗。走了。
0: 喂，你要去哪儿？
1: 我已经死了。

0: 好，来，看看这儿，这箭是从背后射过来的，明白了吗？
1: 安仁是想杀我们，但圣上战前听信谗言，骄奢轻敌，战时阵法全乱，毫无章法，同样也是在杀我们。萧将军，你要效忠呢，那是你的选择。 但我已经不想玩了，我不欠大雾什么。
2: 宁远柱，你听我说，
1: 逗你的。

0: 先帝驾崩，安国有大军压境，事出从权，国不可一日无主。先帝临行之前，曾亲口指定由丹阳王监国，所以丹阳王应即刻继位，以安天下。臣附议。
1: 臣附议。
0: 事关帝位，怎可草率？圣上驾崩只是传言，并无实证，尔等怎可？殿下，您怎么看啊？
2: 先帝既蒙难，
3: 圣上上安，谁敢忘乎先帝？

与娘娘此言何异？娘娘千岁。本宫的堂兄萧明，此次也随圣上出征。本宫刚刚收到密信，信中说圣上虽败，却性命无忧，如今正暂居安国军中为客。 不仅如此，本宫如今已有身孕，经太医院医正判定，九成为男。丹阳王，当初你与圣上在内书房读书时，先帝亲口所授，凡金枝，莫如兄弟，你应该还没忘吧？如今圣上。

0: 臣定当谨勉勤慎，不负圣上当初离京所托。不过，娘娘您怎么断定？
1: 您腹中的一定是皇子呢？国家危难之际，皇后既然有了身孕，实乃我大吴之喜。依臣之见，不如保持现状，任意丹阳王监国，待皇后生育之后，是男女而定国土。
2: 请皇后为百姓尽，为苍生尽。
3: 臣老不应。
4: 刚才朝会上的事，下官都听说了。丹阳王如今掌权，不好控制。还好皇后已有孕，就算到时生不出皇子来，只要您一声令下，下官也能弄一个出来。
2: 丹阳王自然不会比一个黄毛小儿更听话。
3: 不对，圣上失血，为何消息是从萧将军处传来？你们六道堂负责保护圣上的天道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4: 这可，初升道的茬子已经好几天没传来消息了，想必是偷懒了。下官这就
3: 还没传来消息。
4: 畜生道的消息向来都是每2日一通报的，你接管六道堂这么久，居然还没弄清楚。
3: 下官无能，
4: 难怪最近到处都对六道堂怨声载道。老夫当初真是昏了头，竟然废了宁远，就提拔了你。去六道堂，老夫病了这么久，也得亲眼看看。 你把我的六道堂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说一说，六道堂在我大吴朝堂之中，居于何处啊？是。
1: 六道堂乃太祖亲手所创，专是甄姬刺探之职。堂内设有六道：天道，掌皇族亲贵护卫；人道。 监察各级官员，阿修罗道行财色诱惑收买之事，此三道称为三善道，道众称提起，余下三道为三恶道，道众称查子，恶鬼道擅造机关，畜生道专事刺探之职，地狱道以暗杀闻名。
2: 地狱道早被宁远州盖成了，总会剖析各路情报的僧罗，你还在提什么暗杀？我知道了，历代六道堂掌事之人，多出于身世高贵的三善道。

而你是人道出身，家中世代提亲，本想着宋老堂主死后，你大有希望接位吧。可你没有想到，他偏偏从三恶道里的地狱道中提拔了一个逆人中，你自然是恨毒了他，是不是？ 不对，我记得宁远州把畜生道道众精心安排到各国，设立了108处密报节点。可如今，鸽子为何这么少？都飞出去了，是吗？ 宁远州还革行了地狱道，让原本殷商退职的道众来僧罗殿，将密报辨析后汇总为条陈，交于各部。

0: 可如今，密报在哪？剿真在哪？
1: 属下，你仗势之后，就把他们全废了，
0: ！难怪盛长此次亲征魂如此惨败。属下知错，姑父。
1: 闭嘴！
0: 区区小妾之职，还不配那么称呼我？你给我听好了，要不是看在你姑姑的面上，我早杀了你！你现在去牢里。
2: 给我提出来，我要派他去安国，全国。安国，
0: 我要让他亲眼看看，圣上是不是真的还活着，宁远州不是在安国潜伏过吗？
2: 我要让他想在丹阳王之前，拿到圣上传位于皇后府中胎儿的手术清照。可宁远州此次随圣上亲征，圣上又…… 只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宁远州。
0: 什么？找不到！
1: 大人，
0: 重金流放都不够，你居然还要弄死他！七日之内在宁远州来见我，要不然明年七月我就让你姑姑去见你。

1: 怎么办？7日之内，务必找到宁远城。可是，他不已经死在……
2: 万一没呢？他要活着，肯定会回家。
1: 让徐君去找他。当然，徐君死了。什么？徐君与下四人的尸体。
0: 刚刚在十一府的后花园中找到的，应该是楚之那些武姬的时候出了些岔子。属下已经查过了，那些武姬之中，应该混进了朱一位。朱一位中能当武姬的，只能是最低等的白雀。白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高手？让岳先生提前行动，张相现在正在气头上，如果找不到宁远中。 我们也只能用这个大功，略抵一二了。
1: 是。

0: 大人放心，猫打架而已。叶先生，朱一卫无都分部的所有人都在这里，
1: 都在这儿了。昨天无都分部收到十一府暴露的白雀事情，在册的所有人已经全数转移到无都分部这儿汇合，一个都没有少，一共47条性命，才3000斤。
0: 便宜你了，一个都没有少。可我不相信，你们一个只管色诱探查的白雀，就能杀了我4个得力的手下。
1: 赵大人，这是在质问我吗？
0: 我只是想为我死去的兄弟出口气。
1: 剑客之师，从无冤魂。
0: 话虽如此。 但是我的兄弟，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吧？岳先生，给句明话吧。除了无都分部的人，你们朱一卫总部到底有没有派过其他高手来这里？
1: 没有。我和你的交易已经完成了，钱呢？

0: 这月仙生在朱衣卫里，到底是哪路神仙？是个狠人啊！47个同僚当场毙命，眼睛都不眨一下。
1: 只不过是一些低等的白雀朱衣卫罢了，死了，自然有人填上。那个叫玲珑的白雀，是你审的？
0: 是，属下亲手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他才肯承认。

0: 他那个青青好情郎跟他死一块了？怎么会呢？那可是岳先生的亲信，岳先生只带走了他一个人。可我还是觉得，他一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再好好把这里搜查一下，这几日在城中严加盘查。 如果真的有漏网的朱一卫，一定会想尽办法出战，务必给我把他拦住了。
1: 是，
0: 烧了吧。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孩子们，这里所展示的就是太空火箭。
1: 哇，真的好酷啊！
2: 哇，好壮观呐！但是怎么才能飞到太空呢？
3: 太空火箭底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引擎，依靠这个起飞。
0: 哦、大家看，在太空中必须穿上这样的太空服。
2: 我想成为宇航员，穿上太空服去太空看看。
3: 什么？想成为宇航员？
4: 小美，你又怀梦想了吗？上次还说想成为新闻主播，
3: 还有一次说想成为警察呢。哎
2: 呀，这是因为太空服看起来太酷了。
4: 小美，你的梦想太多了，
2: 我的梦想只有当偶像。
3: 我一直只想当科学家。
2: 对呀，小星，科学家对太空了解很多吧？
3: 是啊，当然。
2: 那么让我参加宇航员培训吧。
3: 培训？
4: 那

0: 是很辛苦的，
1: 只要能去太空，这不算什么。拜托帮我一下好吗？
2: 好吧。好好抓稳。要适应失重太空，就得好好练习悬挂。
0: 小美，试试这样。
2: 下一项是体能锻炼，要穿上沉重的宇航服，体能就必须强化。
0: 小美加油。
2: 这次是丛林生存练习，如果飞机在丛林坠毁，必须懂得如何生火。
0: 不行啊，宇航员这个梦想真的太难了。
2: 哇，消防车好帅啊。
0: 对了，我要成为消防员。
3: 又换梦想了吗？
4: 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需要一些新的创意。
0: 妈妈，我有了新的梦想。
4: 哎呦，想不起来了，想不到啊。哎呦，
0: 看来妈妈好像很忙呢。好吧，之后再说。我有了新的梦想。
5: 梦想是成为消防员。

0: 者像爸爸一样做个烘焙师也不错呢。
1: 一二三四，梦想是成为科学家。
2: 五六七八，
3: 梦想是成为花里奥翔。
0: 小晴，我也想当偶像呢。
4: 你的梦想又变了吗？
5: 你忘了宇航员了吗？

0: 像妈妈一样成为建筑师怎么样？
1: 泰林梅，你干了什么呀？
0: 画得怎么样？我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建筑师，但是我也想成为消防员和播音员，我有太多的梦想让我很烦恼。
1: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在我的文件上乱涂乱画呀。
0: 是的，对不起。
1: 梦想一旦确立，是需要坚持努力的，知道吗？
0: 知道了。哇哦，探险家吗？看起来很有趣。发现丛林老虎非常可怕，食量很大。是原住民吗？手里拿着什么？哇，在吃什么？这里有老虎和原住民。
2: 你今天在做什么？
0: 哎呀，被发现了。
2: 姐姐等等我。姐姐等等我。
0: 原住民和老虎在追赶我。好险，没事啦。哇，这里也有很多地方探险呢，去哪里好呢？这是什么？是妈妈小时候画的吗？妈妈，看看我找到什么啦。妈妈去哪儿了？哇，好漂亮的房子。
1: 小美。
0: 妈妈。

0: 小美，不要乱碰啊，刚弄好的模型。
1: 我成了探险家，去了仓库，找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次又变成探险家了吗？成为探险家就应该出去探险，别在家打扰妈妈工作。
1: 这个，对不起。
0: 小美，喂，哦，那个，模型现在还有点问题呢。
1: 很难过、
2: 小美出什么事了？
1: 刚刚被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我不小心把模型弄坏了。怎么我就没有真正的梦想呢？小晴和小星他们的梦想都很坚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而我什么都没有想好。
2: 这是藏宝图吧？
1: 我从仓库里找到的。
2: 真的吗？那我们现在出发去找宝藏吧。
1: 啊，宝藏！
2: 对呀、这一定是藏宝图。嘿，一起去寻宝吧。
1: 哦，这样好吗？
2: 看，我们家很像这个宝藏图。
1: 是啊，除了燕子一样，树也一样呢。对呀，妈妈也说过。这个地方以前是外公家，后来重新建造了起来。如果地图正确，应该就埋在这里了。
2: 那我们快挖。
1: 是这个吗？妈妈，妈妈。
0: 小美，对不起，刚才妈妈对你发脾气了。最近工作太忙了，没能好好陪你。刚才那个房子我可以再建一次。
1: 没关系的。不过妈妈，你看看这个。
0: 这个从哪里来的？
1: 我寻宝找到了妈妈小时候的宝藏箱。
0: 哇，我都忘记了，埋藏久远的宝藏箱。
1: 看这里的图案，我就知道是妈妈的宝箱。
0: 没错，里面放的有妈妈小时候各种各样的玩具。说起来，妈妈小时候也有很多梦想呢，就像小美一样。
1: 真的吗？
0: 对呀，妈妈也是这样想的。

0: 没错，就是这个。小美，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妈妈，抱得太紧了。
0: 对不起，公司要求设计一个童话般的房子，我没有灵感，但这幅画给了我灵感。看到小时候妈妈自己画的画，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谢谢你，小美。
1: 妈妈小时候的画帮助到你了吗？
0: 是呀，是小美的功劳，谢谢。
1: 妈妈，我又有新的梦想啦。
0: 是什么呀？
1: 是跳舞呀，开心的时候就想要跳舞呀。
0: 很棒呢。那妈妈也来吧。
1: 太棒了。
0: 小美，妈妈爱你。
1: 我也爱你。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预知未来》。
6: 看来今天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呐。
7: 怎么回事？地震了？
8: 淡定，你看，只是一群动物在跑步而已。
6: 古人有云，天降异象，动物必有前兆，今天必定有大事发生。以防万一，我得去查一下呀。找到了，还好我从现代带了一本《青青草原历史纪实》。阳历前14285年的今天，原来是举办马拉松比赛呀。这里还说今天荷花将收到人生中第一束花。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花。谁送的？神神秘秘的。
1: 这本历史书好准。

0: 去呀，我得好好研究一下才行啊。不好了，今天灰太狼会攻打羊村。
1: 这次我们突袭羊村，抓小羊，让他来个措手不及。
2: 首领英明，
3: 首领威武，
1: 大家一起杀！
4: 首领，看来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
1: 既然这样，只好用更厉害的办法了。别怪我们太粗鲁。我一定会回来的。
4: 村长，你怎么知道灰太狼今天会进攻羊村的呢？
0: 其实
5: 灰太狼三天两头就来也不奇怪。狼已经被打跑了，大家散了吧。
0: 等一下，狼还没跑呢。
4: 首领，他们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
1: 刚才我们太显眼才会被发现，这次我们走特别通道，他们一定猜不到。
4: 不见狼啊。
0: 他们在地毯下面呢。
1: 小羊，我来了。
4: 灰太狼。
0: 接着是马桶。吊灯。还有那里。
2: 大家好。
5: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4: 村长，你真的好厉害呀，能够预知狼的全部行动呢。
0: 没什么啦，只是因为
6: 他是先知大人。
7: 先知大人，
0: 以后再解释吧。
5: 先知大人，先知大人。
0: 各位父老乡亲，尽管问吧。
5: 我不相信他真的能预言，有本事帮我预言一下。
0: 可以，不过让我先系个鞋带。你会被天降之物砸晕。
5: 我不信。
4: 今天会下雨吗？我想晾衣服呀。
8: 今天我家的马桶会塞住吗？
0: 哈哈哈，大家排好队，慢慢来。
9: 好多羊围着慢羊羊呀。
4: 村长现在是先知大人，上次还预测狼的行动，打跑了他们呢。
1: 老羊怎么可能是先知？你们说呢？
0: 先知大人感觉好厉害呀。
8: 我也想找他预言一下什么时候长高啊。
1: 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0: 老羊别跑，
1: 灰太狼。
2: 村长，你的预言又成真了，灰太狼真的中陷阱了呀。
0: 原来老羊的预知能力是因为看了历史书啊，有捉羊的办法了。飞哥，慢羊羊的书掉了，你拿去还给他吧。
3: 好啊，没问题。
2: 刚才好险呐。
1: 我的书不见了。哎呦
2: 村长，你用预知能力不就知道书去哪儿了吗？
1: 书不见了，我怎么预言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预知的东西都是看了那本《青青草原历史纪实》的书来的。
2: 什么
3: 啊？先知大人。
4: 哦，他不在家。
3: 先知大人，
2: 他们要从烟囱爬进来了。村长，您跟大家说出真相吧。
1: 好吧。
3: 慢羊羊，这书是你的吗？啊，
1: 是啊，太感谢了。
3: 先知大人，快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吧。
1: 没问题，明天。
5: 快说，先知大人。
1: 找到了。明天整个羊族都会变成羊肉包，无人幸免。
3: 什么？既然要被恶狼宰，至少锅的大小我主宰。
6: 大家不要相信预言，你们看，他说我会被砸晕，可我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5: 灵验了，先知大人的预言不会错。
1: 顾组长，把之前的棋下完吧，我还没输呢。
7: 算了吧，预言说以后没机会下棋了。
1: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要坦诚面对。
7: 坦诚面对？
1: 啊，我懂了。喂，下棋呀！
7: 首领，你这打扮很不安全呐。
0: 羊深信历史书，现在他们已经不会抵抗了。乖乖成为锅中肉吧。
7: 等一下。
3: 先知大人，
1: 我并不是什么先知大人，我的预言能力全部是从历史书里看来的。
5: 我们的事已经被载入历史了，
3: 而且烹饪方法都这么详细。
1: 煮羊十六招，这本才是。大家，
0: 兄弟们。把老羊给我捉住！
1: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2: 村长，
0: 区区一只老羊，怎么可能打倒我呢？
6: 胜负还没分晓呢，大家上啊！
8: 首领，我就说你这身打扮很危险的。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看这本《青青草原历史纪实》不准确。

0: 不过我还有另一本历史书。哎，哦，
1: 杰拉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世界历险记之羊村不设防》。
6: 哇，怪物啊！
7: 认不出来了。厉害吧？有了这种机器狼，3米以下的障碍都无法阻止我们的脚步。有了这个机器，小羊别想跑。
6: 要是被羊大力拦住呢？

0: 那个谁，建围墙防狼应该跟大力说呀。
1: 我跟队长说过几遍了，他说影响交通，不同意，我只好来找您了。
2: 顾组长，咱们先看看孩子们的计划吧。
0: 有意思。
3: 顾爷爷，我们的防御计划就是用结实的围墙把羊村围起来，
1: 还可以反击。
3: 发射！

0: 组长，醒一醒。
1: 顾爷爷，好，开始吧。结束了。没关系，我们再做一个3小时就好了。3小时，我同意你们的计划。
2: 我反对，组长。
1: 我们杨村为什么能够平安无事？因为我们有规矩。
3: 组长喜羊羊他来直接找您，已经严重破坏了规矩。如果同意他的请求，以后谁还受规矩呢？你说的有道理。
4: 建围墙防狼是有效的防御方式，是你不同意我才找古爷爷的。
1: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本来自由自在的，干嘛建围墙把自己关起来呢？你有道理。
5: 都有道理。
3: 到底谁有道理啊？爹，吃饭了。我决定那个谁，我同意你的方案了。谢谢古爷爷。组长，事实也没坏处，就随他们吧，就这么定了，都出去吧。我同意建围墙，你陪我下一个月的棋，不准反悔。你也不能老是悔棋呀。
6: 建好了，走，回去把投石机带过来。好，看，大家都去帮忙呢。
7: 装上投石机，就再也不用怕灰太狼了。走快点，别让大家久等了。
8: 怎么还没到城墙？累死了！不对呀，我们应该到了的呀。我想我们已经到了，看。孩子，能帮我搬回家吗？
1: 哎呀，这也不肯帮忙，太没爱心了。你们，我反对。队长竟然帮我们。
9: 这墙阻碍交通，为什么不让拆？
3: 防御墙是组长同意建的。
8: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们把石料全放在山上吧，这也方便他们用。
1: 队长，谢谢你。我只是执行命令，不过你们不会成功的。
10: 谢他干嘛？石头应该放在这里。
11: 是呀，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3: 起码有石头，咱们继续吧。

0: 首领，这么晚了出来干嘛呀？
1: 不趁夜晚偷袭，你们能抓到羊吗？
0: 首领英明。
1: 一会儿羊大力就交给我了。
2: 是。

0: 哪来的围墙啊？
1: 首领，有墙，好高啊，
2: 扯
1: 吧！
2: 扯什么扯？羊还没抓到呢。
1: 首领，
2: 都说了不撤嘛。
1: 首领，那边没围墙，看呢。
3: 集合，拉警报！别慌，一队准备投石车，二队准备拦截网。
4: 是。
3: 我早就说过，什么围墙，一点用都没有。

0: 还是这个有效。啊！
1: 这点招数就想对付我们？
0: 放开他们！

义。哼！

0: 家继续加油，建围墙。
1: 队长，你想干嘛呀？
2: 我们是来帮忙的。
0: 啊，有大家帮忙，围墙3天就能建好了。
3: 可要是灰太狼明天来怎么办呢？
4: 明天不用担心。
1: 真的？
4: 因为灰太狼今晚就会来，你们没有明天了。
5: 什么？
6: 别闹别闹，今晚还要去抓羊呢。
7: 羊？有羊？还愣着干什么？快追呀！
8: 这边也有，
6: 分头追。
4: 一群笨狼。
7: 羊呢？
6: 你们开这个干什么呀？快去抓羊啊！
0: 灰太狼再见。
7: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今天的任务是
0: 建围墙。
2: 拆围墙。
1: 可是古爷爷他……
2: 这是族长的命令，
9: 别跑！你说陪我下棋的不准反悔。
10: 你老是毁棋，我不玩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举行，少年读书郎春江花月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第八实验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李雨桐。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心肺复苏演练、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2: 要怎么样去预防吗？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3: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的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目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0: 漕运瑞星，健体笃行，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1: 当天上午8:30，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旗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饰，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磁灶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4: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1: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100米接力赛中，1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5: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1: 据了解，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 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吴之允带来的古诗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吴之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似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一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我们先泡一款武夷岩茶的稀缺名虫玉麒麟。这款品种是武夷山现在目前是比较少的。当时种这款茶的时候，是我岳父为了做大红袍的原料，当时有种植了这个几分地。当时因为像2000年过后了，武夷山岩就是主推是大红袍，大红袍的原料我们说商品型的大红袍了，多数都是以拼配为主。它拼配的原料就是要比较多这种包括肉桂、水仙，还有一些这种名虫类的茶叶，还有包括像这种高香的，像黄光英啊，还有美藏啊，还有矮脚乌龙啊，当时我岳父都有种植这些名虫茶。但后面呢，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商品型的大红袍在市场不是特别多人喜欢，或者不是很多人认可，就逐渐我们把这些名虫单独拿来做，就没有说再拿来做大红袍的这些原料。这款玉麒麟呢，这个是差不多是在2001年、2002年这个时间点种植的这个名虫。种植的地理位置是关山坑。它这款茶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在这么多名虫类，它的香型还有口感是比较独特的。它的香体呢，它有带一点点的玫瑰花香，到后面的尾段了有带一些这种淡雅的这竹叶清香味，整个口感喝去了饱满度又非常高。有点类似于就是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像这种像高香的，像这种奇异兰啊，还有像这种黄玫瑰啊，还有有点像这种黄光英的这种品种的互合的这种香体，但是又没办法去准确的形容它是哪一种偏向于哪一种香体。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腻的，跟别的品种茶来讲，它不会那么浓郁，会更淡雅一些。那么我们开始试泡一下。

像玉麒麟这款，像它第一个这种口感的，它带来的这种香气，它就是有带一点淡淡的这种玫瑰花香，而且整个入口的顺滑感，它来的非常柔和，啊，它看上去这款汤色啊，包括滋味感，跟像肉桂茶、武夷山的这种丹江茶肉桂茶，不会来的这么直接，但是它整个口感的这种淡雅。 还有这种顺滑度，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啊，包括很多刚刚进入喝武夷岩茶的人是会接受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迎合这个市场，我们也在一些工艺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改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让一些新的这种茶友来喝我们的武夷岩茶。我们在工艺上，我们有稍微进行了有特制味巴呢，做一些，青焙火的。 包括一些青花笑的，就是在这些，但是我们还是在原有这种传统工艺上的这种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就是说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喝到我们这款，就是更容易接受武夷岩茶。这样子在慢慢改观喝传统工艺的，再喝煮火的茶，它就这样子转变，它会来得更自然一些，就觉得武夷岩茶，跟大家平时喝的想象中的这种高火或者是这种。 炭焙味特别重的茶，有些朋友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样子刚刚喝了这种青焙火的，或者是这种高香的明冲，他就觉得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武夷岩茶有个新的认识。他这样子在慢慢喝这种传统工艺的肉桂水仙，他就来的，我觉得就会更自然一些。玉麒麟它这款茶，它其实它的外形，包括它的这种茶叶的这种茶芽的韧性，它是有点接近于肉桂茶。 所以它在制作这款茶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加工的上是要多花点心思，它不能快做，它要慢做。它在做青的这个环节，它要做得更熟透一些，而且它在做的这种，摇青的这种次数上，要比一些别的品种茶要多要两到三片熟。它整个做茶的这种，因为它这个茶芽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是说它老，它这个一。 品种特征，还有这个外形、外观，摸上去它就是好像比较顽皮的，你需要用更多的心思去来做这款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焙火这个加工上，这种类型的茶还是不能，也是不能求太急，还是属于这种小火慢慢炖的，让它这种滋味感慢慢的呈现出来。像这款茶我们是炭焙了2道，在第二道焙火的时候我们是焙了44个小时。 这个也是最近这几年武夷山很流行的这种小火慢炖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喝去它这种香气啊，口感都会来的比较柔和一点，但滋味感也很强。

真正做茶是2010年开始，2010年之前是从事茶叶行业，后面是家里，说回来做茶，后来2010年就开始回来做茶。当时可能还是比较年轻吧，当时觉得茶叶这个不会像现在会把它当作事业来看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可能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完成任务的这种感觉。但真正我觉得比较感触比较大的话，是真正是第一次自己做茶，自己完全完成这一泡茶，到最后销售完，对方不认可这款茶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之前这个都是在玩，在闹，但是最后市场不认可，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有这么好的商场，有这么好的原料，为什么我们在工艺上不去认真一点，不去好好的处理这款茶？我是从2015年开始，很认真的在去完成一泡茶。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跟着我岳父背后学茶，看茶，做茶，到2015年的时候才是开始真正自己完全在做茶，包括茶商管理啊，包括茶叶制作，到最后的茶叶包装和销售，这个最后才是自己来完成。

觉得学做茶还是比较枯燥的，因为为什么说在做茶、在茶商管理、在后期的一些加工上，无烟茶是非常磨人、非常耗时的。它不像别的茶叶，可能今天采了，明天做了，后天就可以上市。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从五月初制作完，到后期的人工挑拣，到七八月份的初次烫焙，隔了一两个月再要互焙，它就要时间要拉得很长。所以说它是最考验一个茶人的一个耐心的时候。要做好一泡无烟茶，我觉得要耐得住寂寞，要耐得住心思，才可以成就一泡好茶。不要太急躁，太急的去备它，太急的去做它，把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给它简单做了。因为饮茶就是比较考验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耐心，慢工出细活嘛。好的品质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你好，这方才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
3: 百分之二百？
4: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还不错，
8: 月利5分，
9: 5分，
10: 这么多吗？
11: 2年回本，
12: 我们赶紧买嘛，
13: 全国都卖疯了。啊！
14: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牢。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5: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1: 吸烟为何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
20: 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0: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爷爷的家。
22: 更多的爱。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23: 来来来来，过来一下。
24: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

0: 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寒暑更迭，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清末的弦歌不辍，石井书院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却始终伫立在晋江安海这片热土之上。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轰然倒塌，依附其上的书院制度已随之摇摇欲坠，多数书院走向荒废、湮灭的困境，安海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1: 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当时校址设在石井书院，取名叫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学制设初等四年、高等四年，开班时有四个教学班，共90人，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闽南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0: 新式学堂的诞生彻底改写了石井书院的使命，它从讲习传统精义的殿堂蜕变为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养正两等小学堂的带动下，安海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座古镇迎来近代教育的春天。而这一切离不开安海贤达的亲力担当。
2: 从近代来说了，在1907年的时候啊，安海商会的蔡德元、陈清溪，他们就出资出力建立了安海养正初级小学。1908年，安海独宰商会他们就出资出力的建立了西宜学校，还有在1912年，林瑞佑、林瑞刚他们兄弟了也就出资创办了安海培基小学。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安海的商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
0: 短短数年，各类学校破土而出，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构成安海独有的人文盛景。这些百年老校与石井书院的千年文魂一脉相承，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1: 这是一张比较早期的图片，当时啊是朱子家训，我们排练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在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到石井书院去开展一些固定的德育活动，比如说每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开笔礼活动、拜师礼活动，端午节前夕也会联合社区开展融情端午系列活动，春节前夕书法社团的孩子呢会自发的来到石井书院开展书正春联公益活动。我们把孩子带到石井书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去深入的入情入境的去感悟整个书院的这种文化，传承书院的千年的文脉。
0: 石井书院没有在时代更迭中消失，而是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姿态扎根在安海的校园里。
1: 我们以石井书院的历史为根基，深挖乡贤的教化思想，提炼了养正的办学理念，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的育人理念。围绕这个理念，我们去挖掘、去开发校本教材，然后把这些思想融入到课堂当中去。
0: 斗转星移，文脉永续。石井书院所承载的二朱过化文脉，虽已历经800余载，但朱松、朱熹父子留下的文教火种，依旧在安海熊熊燃烧。
3: 松溪中学是1996年创建的，既然二朱过化跟安海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历史，我们作为现代教育怎么来传承这种朱子文化、朱子精神，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创建把这个载体进一步的呈现出来，所以就直接命名松溪中学。这松取名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是安海的首任正监，熹就是朱熹，理学大臣者朱熹、朱子。
0: 漫步松溪中学， 朱子文化触目可及，学校以朱子文化为办学特色，从朱熹教育思想中汲取养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核心素养要求，凝练出校训，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当代育人目标互相交融。
3: 这个就是我们松溪中学的校训：积谨、存养、省察、力行。从老师角度来讲，能够成为一个儒雅教师，就是学识要非常渊博；第二个，能够春风化雨。那从学生角度来讲，这八个字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文雅学子的一个核心素养，就是青山绕绕，能够成窗问字，字业红利，希望在培养过程当中达到的一个目标所在。
0: 校名成文脉，教学续如风。松溪中学不仅以二朱过化之名立校，更将朱子理学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教学。从朱子家训诵读社团的朗朗读书声，到朱子文化校本课程，传统文化在课堂与社团间落地生根。
3: 通过这个读本课程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能够认识朱子，也希望通过这本课程的开设，能够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跟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所希望学生达成的这种核心素养能够衔接起来，真正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传承发展创新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0: 办学三十载，松溪中学再起新篇。改扩建中，学校以古书院为蓝本，按一城五院布局设计，书院建制与现代课程结合，以传统书院智慧为当代学生全面发展赋能。
3: 那么等这个书院建成之后，我们根据每个书院不同的这种功能价值，我们再相应开发课程，让这个书院的这种意义跟价值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这是我们在接下来改扩建当中需要着力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0: 石井书院从不是一座沉默的建筑，它是一条纽带，串联起安海800余年的文化根脉，它是一座灯塔，照亮朱熹与安海的千古情缘。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拥，传统与现代共生，安海文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4: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我说小洛，又来看我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宫灯，我们一组在晋江几百年了。我背后的元宵节闽台东石灯俗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还助力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遗成功。我的监护人嘛，就是小洛所在的晋江市文化馆。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滨海地方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几百年前东石人渡海谋生，把家乡的九龙三公信仰和元宵挂灯习俗也带了过去，于是啊就有了这全国独一份的灯俗，闽台两东石共属一宫灯。瞧，台湾的乡亲们来了，每年这时候晋江市文化馆的人都会来。你看这次还给对岸的亲人准备了见面礼呢，剪纸宫灯。文化馆的心意啊都在这灯上，礼尚往来间感情就这样一年年厚起来。

不忘根本才叫团圆嘛。快瞧，要数宫灯了。上一年结婚的新郎官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一盏盏挂到我身边。老一辈的说啊，灯就是丁，挂上一盏灯就是添了一个新丁啊。两岸的东市亲人要一起数一数，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盏啊。多一盏灯啊，就多一对新人。每年台湾东石的乡亲都会把过去一年新婚的灯数带过来，再把故乡的灯数揣回去，一来一往啊，两岸互报。这规矩啊，几百年了，比我岁数还大呢。光数灯还不够，小洛还擅长整活。瞧瞧一旁的这些人，都是文化馆组织来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采风调研，他们都把我的模样赶进脑子里了。你看，我变成主视觉，进了美术展厅，写进了诗里，还被印成明信片。我这个非遗算是被锦江市文化馆宠出了18般花样。又是一年，热热闹闹的闽台东石灯俗结束，但文化馆的工作却远远还没到结尾的时候。摄影机、笔记本把传承人的记忆一帧一帧、一字一句存进晋江市文化馆的数据库。小洛说，热闹要留下来才算真的热闹，春节履约保护就藏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里。最让我安心的还是这帮小娃娃，小洛他们管老办活动。你看非遗馆里他们就在拼灯架呢，对，把布围上再点亮，这不就是传承吗？做着做着孩子就长大了，长大就轮到他们来守着宫灯喽。啊，夜又深喽，我也该去休息了。我知道小洛和文化馆不只是守我这一盏灯，守的其实是灯下的非遗，是海峡两岸的情缘。你听听那童谣唱的。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河西孔蛋，孔蛋一份，孔蛋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正早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料，不会简单的，无灌水的。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正早是加了豆豉啊，落尾才加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豉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这是五花肉落去哦。海空两只香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鱼摆做大骨汤，唔免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两只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6: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7: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画龙点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8: 菲律宾的跩花椒，澳门的淮扬港客，倒来就是咱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4: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9: 反正就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8: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醉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1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

0: 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

0: 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1: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试

0: 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而贡献力量。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7: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8: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9: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 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10: 水差不多两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9: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伯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11: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9: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伯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12: 可能上下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9: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13: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9: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 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

0: 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你自己说的。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荣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1: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按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办。今年前四个月，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出口同比增长4.7%，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南平松溪瞄准硬骨头，以实干促攻坚。闽超常规赛第六轮5场比赛激战正酣，第二现场沸腾全城。三年来，全省法院为未成年人发放司法救助金超1356万元。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昨天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家参展单位、50多个特色展团汇聚蓉城，这是该博览会连续第三年在我省举办。
2: 博览会上精品荟萃，12万余件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在这里集中展出，瓷器、雕刻、漆器、藤铁、织绣、珠宝首饰等各门类工艺作品匠心独具，美轮美奂，令前来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连声赞叹。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来到博览会会场，先后查看了福建工美展销馆、港澳台工美展销馆、智慧工美专区，我省部分地市展团、部分省区展团和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精品展示区，与工艺美术创作者深入探讨交流。周祖义表示，工艺美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为我们发展工艺美术产业指明了方向。福建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技艺精湛，近年来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要坚持保护传承、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强对优秀传统工艺技艺的挖掘传承，推动科技赋能传统工艺，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促进工艺美术与文旅等融合发展，加快产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是我国工艺美术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聚焦当代工艺美术精品创作、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将举办中国工美产业发展论坛、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非遗互动体验、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等活动，并首次设置港澳台工美展销馆，助力闽港澳台文化交融与协同发展。本届博览会上，福建展团参展单位有425家，展区面积超1.4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0余个传统门类。省领导吴协林、姜尔雄一同参观。
0: 厦门把握金砖创新基地建设机遇，持续拓展与各成员国的经贸合作。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出口212.8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
3: 在厦门港海天码头，一批货值600多万元的 IP 电话机、蓝牙耳机搭乘海洋网联东京号货轮驶向南非德班港。
4: 我们每周都会有面向于南非啊这些市场的货物出关，通过这个中南安自贸项目来进行大大提高我们整个通行效率。
3: 企业负责人表示，通过中南非金砖安自贸航线，货物通关效率可以提升60%以上。效率提升的秘诀在于这条航线采用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了两地海关出口信息点对点同步，货物在出口国查验后，进口国就不再重复查验。
5: 下一步，我们还将与开普敦海关签署安自贸合作实施计划，预计6月正式开通。中南非安自贸航线的扩容将让更多的企业受益。
3: 目前，厦门港已开通23条金砖航线，通达7个国家的19个港口，深度融入大金砖发展格局。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出口212.8亿元，再创新高。其中，印尼是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一至四月，厦门对印尼出口48亿元。此外，厦门对印度、俄罗斯前四个月出口分别为43.5亿元、3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4%、28.2%。
0: 来看时政消息。
2: 30号，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政府随即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安全防范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动真碰硬，加强源头管控和穿透式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确保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到位，要盯紧看牢夏季各类安全突出风险，强化危化品、消防、旅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扎实做好强对流、短时强降雨、暴雨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紧盯高考、中考等重点时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护航一起向未来，福建省首个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副省长姜尔雄出席活动并致辞。姜尔雄指出，福建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在全国率先建立由省委省政府领导担任召集人、35个成员单位共同组成的省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位一体的全方位保护体系，全力护航未成年人逐梦未来。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要坚持助魂育人、织密保护网络、强化关爱帮扶，当好未成年人成长的引路人、守护人、助梦人。
2: 副省长赵增联29号在福州会见由巴勒斯坦法塔赫、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助理阿里马沙勒率领的巴勒斯坦多党干部考察团。赵增联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巴勒斯坦多党干部考察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6: 29号，副省长魏小奎实地检查福州四中考点，并主持召开全省高考组织准备工作视频调度会，对高考组织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魏小奎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层层压实责任，以严实深细的工作作风落实好各项工作，要绷紧考试安全这根弦，查缺补漏，周密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管理等工作，确保高考准备工作万无一失。要细化考务培训，切实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的岗前培训和纪律教育，坚决防止利用新型高科技手段舞弊作弊行为。要强化服务保障，统筹做好治安管理、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综合保障，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部门协同，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3: 5月29号，在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海坤到福州市开展慰问活动，向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争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黄海坤说，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省政协和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与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为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营造良好

0: 5月28号至30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在莆田湄洲岛举行。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林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相关活动。林瑞希望两岸同胞以海峡百姓论坛为契机，凝聚反独促统力量，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郑建敏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声。林文斌鼓励更多台胞台企，特别是青年一代前来交流考察，抓住融合发展机遇，拓展发展空间，携手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南平松溪县开展综合攻坚越专项行动，瞄准45项群众最急、积压最久的硬骨头项目，200多名干部下沉一线，以实干为政绩导向，在一线攻坚为民服务中锻造干部队伍。
2: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松溪县加速推进城区排水防涝工程。松溪城区曾3次遭受重特钠内涝灾害，畅通这条城市排涝主动脉，彻底解决内涝隐患，是群众诉求，也是县委县政府的心头大事。
3: 将分段施工改成全程开工模式，在汛期前完成通水目标，抢出工期，抢出群众安全性。
2: 为获取施工沿线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攻坚组挨家挨户送工期表，讲绕行路线，工作细致到位。
4: 内涝一次就是损失一次啊，那排涝问题彻底解决掉，现在不方便换来将来的更方便嘛。
2: 项目顺利推进的前提是立项审批走在前头。在松溪县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让办事企业省心又省力。
5: 我们这个新企业落地，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服务中心比较多，所以收集起来就是我们比较繁琐，经常就是来回跑。然后有了这个一站式以后呢，让我们一下子把所有的那个资料都准备齐全了。
2: 企业省心，政府费心。政务服务中心与审批相关的24件事项可在一窗办结，攻坚越建立的会商、督办双闭环机制，使得项目全流程审批实现压缩近60%。轻纺产业服务专班将为企服务清单从35项拓展至46项。
6: 一站式服务工作站，专门配备人员，全程跟踪服务，让企业不用跑。
2: 关注城市烟火气，攻坚项目接地气。曾经的河东桥头农贸市场是出了名的脏乱差，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流动摊贩堵塞马路。攻坚中，小组给出了治标更治本的行动方案，环境整治，划定区域，增设摊位。
7: 在市场摊位比较固定，不要到处跑，还是免费的，还有这个遮雨棚方便多了，烧路也比较稳定嘛。
8: 基本实现了，环境整洁，交通顺畅，经营有序，便民服务的目标。
2: 攻坚行动截至目前，45项任务已完成32项，取得进展10项，征迁工作完成任务总量的95%。
9: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门挑选了那些群众关注的、必须要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把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建立长效机制，让实干成为常态。
10: 来关注闽超，此刻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的5场比赛激战正酣。现在我们将直播信号一一切入各个赛场，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先来看，这是南平主场迎战漳州，网友眼中的No.1继续为破零而战，而漳州水仙也静待花开，力争扭转战绩，再拿积分。接下来是三平对阵泉州，这场比赛是三平主场逆转局面，还是泉州迎来3连胜？
11: 是。
10: 而且
11: 这个球员的大多。
10: 现在大家看到的直播画面是开赛以来未有败绩的两支球队，龙岩对阵厦门，强强对话，今天谁能刷新不败神话？
11: 到底受伤就好。
10: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平潭对阵福州，同城德比，这场兄弟对决，竞技与情谊并存。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宁德和莆田的比赛，两队连续2轮排位不变，榜二对上榜六，卡位之争，谁能破局上位？此时此刻，这5场比赛正通过全媒体多平台直播，您可以通过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各频道和多个网络端收看。让我们一同期待闽超的

0: 最新战况。在赛场之外，今晚各城市的第二现场也已沸腾。南平队和漳州队的比赛现场受自联动省级文化品牌周末戏相逢福州第二现场，网友能够同时看到福州主场的乐队演出和南平赛场的精彩进球。另外，龙岩、平潭、宁德也多区联动第二观赛现场全域集结。游敏超的周末夜晚，无论您在哪座城，都能同频感受文体旅碰撞出的新鲜火花。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正在福州举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不仅是全国工艺美术精品的集中展演，更是行业交流合作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1: 在福建馆的福州展区，寿山石雕、软木画、脱胎漆器等精美工艺美术作品吸引了众多目光。福州是全国工艺美术重镇，福州展区以方向古厝元素串联起251个展位，展出展品超4000件。
2: 很逼真，人为的艺术跟自然本身的艺术融合在一起，它是非常棒。
1: 本届博览会参展的地方特色展团有50多个，其中陕西展团携三秦大地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精品亮相，系统呈现蓝田玉雕、秦派内画、凤翔泥塑等核心品类，既有传承古法的经典力作，也有融入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的创新精品。
3: 陕西麦秆画它隋唐时期就有，这一次带到展会上来，在福州推广，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让麦秆画这个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
1: 除了传统技艺的精彩呈现，工艺美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智慧装备同样亮眼。眼前这台雕刻机器人七轴多关节，借助 AI 技术，可以帮助雕刻家完成大部分的前期雕刻工作。
4: AI 辅助设计的设计图导入之后，整个的90%-95%的石雕的一个雕刻，最后5%由大师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形神的一个雕刻，实现了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的提升。
1: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吸引参展单位2000多家，共展出陶瓷、雕刻、织绣、珠宝首饰、香器、漆器等全品类工艺美术优秀作品12万多件。其中包括超千名国家级大师、省级大师、大国工匠的精品20000多件。
5: 福建省检察院29号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研讨会，5名来自基层的办案检察官现场分享了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故事与守护初心。
6: 屏幕上这张录取通知书来自东山县检察院老卫检人林立生长期帮扶的女孩。这个女孩14岁时遭遇诈骗和性侵，检察官林立生在依法承办案件的过程中陪伴女孩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如今走出阴霾的女孩顺利步入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开朗自信的大学生。
7: 因为一个未成年人迷茫的时候都需要他的检察官进行那个内心呵护，将他们拉回来，所以我们卫检人用真心来保护他们的成长。
6: 神奇巴士送法进乡村，关爱留守未成年人，通过办理未成年人违规租车案件，推动租赁平台建设，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等，这些源于一线、来自基层的实践经验，诠释了福建卫检工作从单纯办案向综合治理，从事后惩治向源头预防转变。
8: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看见孩子，看到他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然后用最大的善意以及最恰当的方式去唤醒他内心深处向上向善的这个力量。
6: 活动还同期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主题展，通过同心助队、匠心办案、守正创新、普法同行四大板块，展现福建卫检工作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成效。
9: 记者28号从省法院召开的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3至2025年间，全省法院共计救助未成年人378人，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1356.93万元，占全体受助人员资金发放总额的近20%。在司法救助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一张网、执行中本案件库等平台排查效能，端口前移、应救尽救。 探索实施适合未成年人的特殊救助模式，用足政策精准施救。

0: 更尽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相结合，以昂扬姿态逐梦赛场，以青春担当报效祖国。今天我们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视频中，革命先辈们队伍被打散，条件极其艰苦，但留下来的人心中终有一种信念在撑着。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各个省出色的队伍，既然走到了全国总决赛，纵使前路不易，也绝不轻言放弃。
1: 福建武术文化与中小学德育融合创新学术研讨会30号在福州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福建本土犬种展演为研讨会拉开序幕。随后，与会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结合教学实践，围绕传统武术的核心教育价值、校园常态化落地实施路径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
2: 从这几年的 武术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来看，效果是非常明显。学校有培育出了静安区的新时代好少年，使学校在德育方面成为了一个标杆。
0: 从学校武术特长生的培养到武术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的提升，形成了一核三阶五育双向辐射的育人范式。现场同步开展师生武术展演活动。 青少年学员与专业运动员同台展示，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福建省消防救援局近日举办全省消防科普讲解、消防志愿服务项目三项大赛。在消防科普讲解大赛和消防科学实验展演汇演现场， 选手们聚焦数字消防建设、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等内容，通过实景实验、通俗讲解，让消防知识鲜活易懂。在消防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现场，志愿服务团队分享一线暖心故事，展现新时代消防志愿者的责任担当。
3: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过往的一些成效展现给大家，然后吸引更多的志愿者。活动当天还开展了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实景模拟、游戏互动，帮助学生沉浸式掌握避险自救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4: 新规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峻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5: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一半因吸烟而提早死亡，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10年。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健康，请尽早戒烟。
0: 霞浦近日举办台风灾害大批量伤员紧急医学救援演练，近百名医务工作者参加。演练全面检验医院批量创伤应急预案可行性，多学科协同救治效率及突发公共事件快速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畅通汛期创伤急救绿色通道。连日来，永安桃源洞景区内的丹霞梧桐迎来盛花期。丹霞梧桐是中国特有植物。 作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丹霞梧桐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等级。目前，永安市丹霞梧桐群落累计达到了60多株植株。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

0: 推进会在晋江召开，
1: 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
0: 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举行，
1: 晋江做好高考医疗保障，护航莘莘学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十五五时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5月29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然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备汛业务培训会，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明元指出，安全稳定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敏锐性，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全稳定工作，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王明元强调，要深刻认识全市安全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安全、危化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关键部位、关键环节，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推进整改。要扎实做好学生安全和招生

0: 增考试保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抓实信访维稳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守护大局安定、社会和谐。王明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扛牢职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预报，强化全覆盖、全流程监管，持续保持执法检查高压态势，切实把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王明远指出，当前新一届政协班子履新就位，各项工作全面起步，要立足此次以安全为主题的第一堂课，快速进入角色，适应岗位，担当作为，要树牢政治意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扛起使命担当，对标对表抓落实，谋定后动干事业，勤思善学提能力，真心实意为人民，敢为善为尽好责，切实担负起发展一方经济、维护一方稳定的重要责任。要主动团结干事，坚持讲原则、讲配合、讲包容，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严守纪律底线，把遵规守纪当作铁律，把用好权力当作责任，把廉洁自律当作习惯，共同维护好晋江干部的良好形象，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分别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当天会上还开展防汛业务培训，聚焦今年防汛态势分析研判、基层干部防汛工作职责履行、防汛防台风防御重点解析、应急预案与响应处置机制四个方面，为全市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工作夯实业务基础，强化能力支撑，确保各项安全稳定部署落地见效，执行到位。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启动仪式在安踏园区店举行，两条晋江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正式开通。现场随着启动杆缓缓落下，复古造型的当当车鸣笛启程，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此次开通的两条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精准串联晋江工业地标、文旅点位与交通节点，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其中，第一条线路以城市商圈与头部品牌为核心，从百捷中央广场站始发，串联安踏982街区、力朗创意园、盼盼等标杆企业，联动宝龙广场、SM 广场、乐购经开品牌街、五里新兴路等城市商业地标，终至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实现品牌工业观光与城市商业体验无缝衔接。第二条线路主打闽南文脉加产业体验加研学休闲，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为起点，融汇吴林传统村落人文底蕴，途经卡尔美、来旺良品堂、七匹狼南庄博物馆等特色观光工厂，覆盖本土知名产业 IP， 串联文投粤海酒店、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等节点，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产旅共生的精品游览动线。
1: 我们积极响应泉州市打造工业旅游新名片的这个要求，围绕跟着品牌去旅行，推出了两条工业旅游免费的公交专线，串联起晋江的旅游景点与品牌，游客朋友们可以感受晋江的山海之美与品牌魅力，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0: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游览体验，彰显晋江城市特色，我市投入4辆主题当当车用于专线运营，让广大游客在一步换景、一路穿行中沉浸式感受晋江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温度。启动仪式后，首程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市民与游客搭乘特色当当车沉浸式探访晋江头部品牌企业，近距离感受工业旅游魅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文杰、王小阳、陈曦参加活动。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0: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晋江市育婴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实地查看校园环境、配套设施与教学场地，了解各单位日常管理、办学教学、师资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近距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关爱与祝福。慰问中，王小阳要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加大教育领域投入力度，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升级完善办学条件，夯实区域教育发展根基，要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紧盯校园安全、日常管护等重点工作，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5月30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到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石龟村东西水库、普锦村夜光达反光膜项目等地，详细了解防汛备汛物资储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企业消防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和建筑工地施工安全规范执行情况。市领导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5月29号下午，市领导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汛期防汛安全及高考考点保障，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0: 检查组前往黄墩水闸，检查水闸设备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完善情况，详细询问近期河道水位变化、常态化监测频次以及汛期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工作安排。临近高考，检查组走进仰正中学高考考点，详细了解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水电供应、医疗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备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市领导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安海镇及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聚焦道路交通、水利防汛、校园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我市在南岸生态公园举行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5月30号上午9点，随着一声鸣笛，科普定向挑战赛正式开跑。活动分为创新领航成人组和未来之星亲子组，以趣味运动加科普互动点亮科技之光。
4: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而我本身也是从事信息科技教学的，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5: 因为我们爱热爱运动，所以来坚持来参加这个活动。祝我们全国科技者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定向赛不设固定路线，从科学性、趣味性、协作性三个方面设计任务点。参赛团队根据地图自主寻找任务点，协作完成任务并获得积分。
6: 在繁忙的学习压力下，然后出来放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科学的知识，培养一下他们的对科学的热爱嘛。
0: 最终两个组别分别评选出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挑战赛现场还配套设立流动科技馆、科学家精神展区、完赛区，让参赛者沉浸式打卡，感受科技魅力。
7: 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传达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慰问，同时也通过这场科普活动为科技工作者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且向全社会这个营造一个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一个良好氛围。
2: 2026年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以

0: 最佳状态引考，市卫健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组建专业工作专班，多维度发力，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今年晋江全市十个高考考点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每个考点将派驻一支由一医一护组成的医疗保障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急救器械，全程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突发健康问题。同时指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第二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陈岱中心卫生院、东石中心卫生院等六家医疗机构为高考定点救治医院，各定点医院制定专项救治预案，预留专用应急床位，组建多学科专家组备勤，实行分管院领导在岗代班值守，就医绿色通道全面开通，落实考生优先接诊、优先救治，协调泉州第一医院作为后备救治医院，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筑牢考点、定点医院、后备医院三级救治防线，全天候应对考生就诊需求，为莘莘学子做好保驾护航。
2: 5月28号下午，医校联动健康共育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续约暨青春健康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1: 活动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同签署2026年度志愿者服务共建协议，标志着新一轮合作正式起航。过去三年，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深耕细作，为师生筑起健康防线，也为医校融合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通过医校共建，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改善就诊体验。志愿者服务作为医院人文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诊疗压力，让患者感受到更贴心、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1: 仪式上，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获得授旗，该队伍将依托医院专业师资，由学生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教活动，打造学生主导、医院支撑的特色品牌。
4: 那三年以来，我们从试点探索走向深度的双向赋能，实实在在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今天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将探索更新更有效的健康宣教与实践模式，为校地共建注入青春活力，贡献更大力量。
1: 活动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志愿者，并邀请医院副主任医师方远辉做科学减重专题讲座。
0: 5月29号上午，林园街道五谷承运科企未来庆祝六一儿童节暨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群峰小学举行。
5: 现场表彰了林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各校园先进班集体，表彰林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小学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幼儿园好宝宝。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向陵园街道各中学、小学、幼儿园捐赠爱心图书和学生科学实验器具，总价值超10万元。据了解，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已连续6年爱心接力，累计捐书5万册，价值超100万元。今年同步捐赠科学器材，助力科学教育普及，以书香润童心，科创企未来，为陵园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文艺汇演，陵水中心小学、群峰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等12所陵园街道辖区内的小学、幼儿园分别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节目，让孩子们欢度儿童节。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

0: 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2: 哎呀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寒暑更迭，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清末的弦歌不辍，诗经书院在历史洪流中几度沉浮，却始终伫立在晋江安海这片热土之上。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轰然倒塌，依附其上的书院制度已随之摇摇欲坠，多数书院走向荒废湮灭的困境，安海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1: 晋江市安海镇养正中心小学创办于1907年，当时校址设在石井书院，取名叫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学制设初等4年、高等4年。开班时有4个教学班，共90人，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闽南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之一。
0: 新式学堂的诞生彻底改写了石井书院的使命，它从讲习传统经义的殿堂蜕变为现代教育的起点。在养正两等小学堂的带动下，安海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座古镇迎来近代教育的春天。而这一切离不开安海贤达的亲力担当。
2: 从近代来说了，在1907年的时候啊，安海商会的蔡德元、陈清溪，他们就出资出力建立了安海养正初级小学。1908年，安海独宰商会他们就出资出力的建立了西宜学校，还有在1912年，林瑞佑、林瑞刚他们兄弟了。也就出资创办了安海培基小学。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安海的商人就非常的重视教育。
0: 短短数年，各类学校破土而出，数量之多，种类之丰，构成安海独有的人文盛景。这些百年老校与石井书院的千年文魂一脉相承，坚守着立德树人的初心。
1: 这是一张比较早期的图片，当时啊是朱子家训，我们排练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在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9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定期组织孩子到石井书院去开展一些固定的德育活动，比如说每年的9月28号孔子诞辰日开笔礼活动、拜师礼活动，端午节前夕也会联合社区开展融情端午系列活动，春节前夕书法社团的孩子呢会自发的来到石井书院开展书正春联公益活动。我们把孩子带到石井书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耳濡目染，去深入的入情入境的去感悟整个书院的这种文化，传承书院的千年的文脉。
0: 石井书院没有在时代更迭中消失，而是以更鲜活、更现代的姿态扎根在安海的校园里。
1: 我们以石井书院的历史为根基，深挖乡贤的教化思想，提炼了养正的办学理念，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的育人理念。围绕这个理念，我们去挖掘、去开发校本教材，然后把这些思想融入到课堂当中去。
0: 斗转星移，文脉永续。石井书院所承载的二朱过化文脉，虽已历经800余载，但朱松、朱熹父子留下的文教火种，依旧在安海熊熊燃烧。
3: 松溪中学是1996年创建的，既然二朱过化跟安海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历史，我们作为现代教育，怎么来传承这种朱子文化、朱子精神？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学校的创建，把这个载体进一步的呈现出来？所以就直接命名松溪中学。这松起名的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也是安海的首任正监，熹就是朱熹，理学大成者朱熹、朱子。
0: 漫步松溪中学， 朱子文化触目可及，学校以朱子文化为办学特色，从朱熹教育思想中

0: 汲取养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核心素养要求，凝练出校训，使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当代育人目标互相交融。
1: 这个就是我们松溪中学的校训：积谨、存养、省察、力行。从老师角度来讲，能够成为一个儒雅教师，就是学识要非常渊博；第二个，能够春风化雨。那从学生角度来讲，这八个字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提出的文雅学子的一个核心素养，就是青山绕绕，能够成窗问字，字业红利，希望在培养过程当中达到的一个目标所在。
0: 校名成文脉，教学续如风。松溪中学不仅以二朱过化之名立校，更将朱子理学的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教学。从朱子家训诵读社团的朗朗读书声，到朱子文化校本课程，传统文化在课堂与社团间落地生根。
1: 通过这个读本课程的形式，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能够认识朱子，也希望通过这本课程的开设，能够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跟我们现代教育当中所希望学生达成的这种核心素养能够衔接起来，真正让学生知道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我们仍然有这种传承发展创新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0: 办学三十载，松溪中学再起新篇。改扩建中，学校以古书院为蓝本，按一城五院布局设计，书院建制与现代课程结合，以传统书院智慧为当代学生全面发展赋能。
1: 那么等这个书院建成之后，我们根据每个书院不同的这种功能价值，我们再相应开发课程，让这个书院的这种意义跟价值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改扩建当中需要着力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0: 石井书院从不是一座沉默的建筑，它是一条纽带，串联起安海800余年的文化根脉，它是一座灯塔，照亮朱熹与安海的千古情缘。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拥，传统与现代共生，安海文脉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2: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我说小罗啊，又来看我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宫灯，我们一组在晋江几百年了。我背后的元宵节闽台东石灯俗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还助力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遗成功。我的监护人嘛，就是小洛所在的晋江市文化馆。在海峡两岸有两个滨海地方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几百年前东石人渡海谋生，把家乡的九龙三公信仰和元宵挂灯习俗也带了过去，于是啊就有了这全国独一份的灯俗，闽台两东石共属一宫灯。瞧，台湾的乡亲们来了，每年这时候晋江市文化馆的人都会来，你看这次还给对岸的亲人准备了见面礼呢，剪纸宫灯。文化馆的心意啊都在这灯上，礼尚往来间感情就这样一年年厚起来。

0: 不忘根本才叫团圆嘛。快瞧，要数宫灯了。上一年结婚的新郎官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一盏盏挂到我身边。老一辈的说，灯就是丁，挂上一盏灯就是添了一个新丁啊。两岸的东市亲人要一起数一数，今年比去年多了多少盏啊。多一盏灯啊，就多一对新人。每年台湾东石的乡亲都会把过去一年新婚的灯数带过来，再把故乡的灯数揣回去，一来一往啊，两岸互报。这规矩啊，几百年了，比我岁数还大呢。光数灯还不够，小洛还擅长整活。瞧瞧一旁的这些人，都是文化馆组织来的画家、作家和摄影家，采风调研，他们都把我的模样赶进脑子里了。你看，我变成主视觉，进了美术展厅，写进了诗里，还被印成明信片。我这个非遗算是被晋江市文化馆宠出了十八般花样。又是一年，热热闹闹的闽台东市灯俗结束，但文化馆的工作却远远还没到结尾的时候。摄影机、笔记本把传承人的记忆一帧一帧、一字一句存进晋江市文化馆的数据库。小洛说，热闹要留下来才算真的热闹，春节履约保护就藏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里。最让我安心的还是这帮小娃娃，小洛他们管老办活动。你看非遗馆里他们就在拼灯架呢，对，把布围上还再点亮，这不就是传承吗？做着做着孩子就长大了，长大就轮到他们来守着宫灯喽。啊，夜又深喽，我也该去休息了。我知道小洛和文化馆不只是守我这一盏灯，守的其实是灯下的非遗，是海峡两岸的情缘。你听听那童谣唱的，
1: 新

听乡音，诉乡情，品古早味。在一步一步当中，体验闽南风情。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笑当先。
1: 少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身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陈代镇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金井镇滨海社区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批文化特展。为深入实施晋江市建设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动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建设，近日晋江市社科联联合有关部门顺利完成首批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遴选工作，确定庄伟国等22人入选智库，聘期3年。这些人才来自全市相关单位、高校及社科社团，涵盖非遗传承、产业应用转化、学术研究等领域。此次人才遴选自4月16日启动，经2轮组织推荐，最终确定22人入选。其中，非遗传承类人才包括庄伟国、游天相、郭玲玲、陈明伟、骆锦炼等5人，主要深耕高甲戏、木偶、南音等闽南传统戏曲艺术。产业应用转化类人才包括曹明刚、杨桂林、林健、陈诗章、王世坚、施若凡、施长安等7人，专注于闽南文化相关产业的实践与转化。学术研究类人才包括洪荣福、陈金土、林荣国、林清哲、吴丽佳、庄树渊、卢慧娟、梅德顺、苏达娜、卢俊杰等10人，致力于闽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支撑。为确保智库人才常态化、长效化发挥作用，晋江市同步建立了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日常联络机制。该机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沟通对接方式，促进智库成员跨部门、跨领域交流协作，推动智库人才多出实践成果，多接研究硕果。29号上午，陈代镇按照上级关于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要求，成立专项治理工作组，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当天上午，由陈代镇综合执法队、归建办、公安交管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对辖区裘聪路、彭清路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行为开展整治行动。在陈代镇彭清路，记者看到，有的商家在店门口私设地锁，有的将花卉盆景摆放在公共停车位上。工作组当即对占用车位的商家予以普法教育，并告知其危害性。
1: 对牢固固定式的地锁进行专业拆解，做到彻底拆除彻底，路面无残留，清除路面安全隐患。同时，对车内投运放的各种杂物、废旧物品、占位障碍物一律现场集中清理挪移，恢复公共车位的原貌。
0: 此外，工作组还对路面车辆违规停放、长期停放的僵尸车依法处置。有的车辆使用车衣覆盖车身，有的占用盲道停放，有的车辆多年未年检，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现场执勤人员逐一用电话、短信联系车主，有部分车辆自行挪移。对于逾期未整改、拒不配合以及无法联系车主的无主僵尸车，工作组联系拖车依法实施脱离，统一停放至指定停车场。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资源专项整治统一行动，依法打击整治非法占用停车泊位问题，释放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5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东红小学和峰山小学。在内坑镇东红小学，来自晋江市姚陵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书包、马克笔、运动鞋、篮球以及桌面收纳柜等微心愿礼物一一送到孩子们手中。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 我的微心愿是桌面收纳柜。我平常喜爱读书，所以我的桌面总是杂乱无章。有了这个桌面收纳柜，我可以收纳更多的书籍，让桌面更整洁，让我的学习氛围更好。
0: 随后，志愿者们又来到内坑镇峰山小学，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微心愿礼物。 恰逢六一儿童节临近，姚玲慈善协会还特意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准备了蛋糕，大家一起点上蜡烛，齐唱生日歌，共同度过一个特别的集体生日。
3: 看到小朋友们拿到礼物时眼里的光，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

0: 家书续乡情，观影暨侨批文化特展。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27号，我市第10实验小学举办小班聚力成长科创烛光前行61科技节活动，多彩科创活动轮番上演，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沉浸式体验，探索乐趣。
1: 作为本次61科技节的重头戏，百人智能小车比赛率先开赛。活动现场，百名学生席地而坐，熟练操控智能小车，开展障碍竞速挑战，感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2: 也是在学习如何让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像有的人独居，然后生病卧床在家里，然后想要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又生病，然后又不方便，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把自己想要用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自己能够拿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1: 与此同时，学校依托校内的英林镇少年科学院打造的心智未来创造营成果展同步亮相，科学好问题、 AI 虚拟机器人、少年宫模型班等参赛获奖作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现第10实验小学科创教育成果。
3: 我们班人很少，老师都知道我们的兴趣爱好，而且学校经常举办科技类的活动，我很喜欢，尤其是虚拟机器人，就可以让我的小车完成很多任务，还能得很多积分，还能参加比赛，我很开心。
1: 据了解，本次61科技节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还开展了五光十色纸飞机比赛、十指飞舞、打字竞技、模型制作等特色活动，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探索创新的朝气，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户，发自内心爱上科学，勇于创新，这受到家长的点赞。
4: 我们学校呢，经常举行各类的科技活动，孩子们呢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比如说虚拟机器人、心智小车等等，在这些过程中呀，孩子的综合素质得到的提升，也越来越自信，更加开朗了。作为家长呢，我感受到了学校在用心育人，所以啊，我十分的放心，也非常的感激。
1: 科技教育是第10实验小学的特色名片，如今学校已形成小班化筑基、心智小车领航、虚拟机器人启蒙、少年科学院赋能的鲜明办学特色，并对接福州大学、福建师大附中优质资源与技术支撑，形成十萃少年科学院。自2024年以来，共斩获各级科技类奖项146项。
5: 我们还积极推进了小初高大贯通培养，让更多的孩子在科创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未来实小将继续坚守院士嘱托，深耕特色科创教育，用心培育每一颗科学的种子，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0: 28号，安海实验幼儿园第一届安幼杯县域国际足球联赛在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举办，不仅进一步激发了幼儿运动热情，增强幼儿体质，也推进幼儿园健康学校建设。
1: 开幕式上，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裁判员方阵、运动员方阵等精神抖擞入场。开球仪式后，第一届安幼杯县域园际足球联赛正式开赛。据了解，本次联赛汇聚了来自丰泽区、晋江市、永春县幼儿园的6支县域园际代表队，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制，历经小组赛、半决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队伍。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校园生活，有效激发幼儿运动热情，也加强了县域园际间的交流互鉴，为幼儿全面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6: 那这一次我们

0: 们把范围这个扩大，邀请到我们泉州市各县市，因为呢也可以增进了我们泉州市内各个这个县市的一些足球的一个交流。
1: 一峰桥批连着万里家国，一段光影重温百年乡情。近日，金井镇滨海社区在万兴影城举办“光影映桥批，家书续乡情”观影暨桥批文化特展活动，通过观影与桥批展览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居民共同感受桥乡文化底蕴，追忆华侨先辈心系桑梓、情牵家国的动人故事。活动现场，居民们齐聚一堂，在光影交错中重温早年华侨远渡重洋、艰苦谋生、心系家乡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现场展出的桥批也吸引了大家驻足观看。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一行行斑驳的字迹，承载着海外游子对亲人的牵挂，也记录着闽南侨乡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
2: 在我廿岁汉的时阵，阮阿妈就常常跟我说，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做人都得有情有义。所以今仔我看到一部电影，我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人，我的老舅公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访客，伊的心中时时刻刻挂念着家乡，因为家乡走路起蛋呐，关机走合。在营救小学关建了一栋教学楼，伊的家里也关建了另外一栋教学楼。因为回馈家乡的精神，我常常会记得。
1: 桥批是早年下南洋的华侨寄回家乡的特殊家书，兼具家书与汇款凭证功能，被称为银信合一。俗话说，南洋钱，唐山福。一封封桥批不仅是留守亲人维系生活的生命线，更是华侨心系故土、反哺家乡的历史见证。金井是著名侨乡，早在明末时期就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等地谋生创业。历代华侨虽身在海外，却始终情系家乡，在修路建亭、捐资助学、公益慈善等方面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3: 一方面把我们所珍藏的桥批一一给大众一个展示，那金井镇作为著名的侨乡，它有史料记载，于明末开始有先民南渡重洋，到南洋、菲律宾一带去谋生。那历史上，华侨关心家乡、捐赠家乡的事例比比皆是。那我们今天把所珍藏的侨批一一给它展示出来，就是对于华侨先民们一份感念，也让大家记住这份情怀。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0: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1: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2: 晋江上新了。
1: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3: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种这只该嘎嘎的只卖出来只煎的只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月做嘛，看我卖卖落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1: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3: 啊，卡扣是无忘食咯，王哥话无忘个期待在安尼加一点卡个，一个真注重个啊，那加味个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卡。
1: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胡麦粉香得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3: 这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吃嘛，所以说我姐会晓得是都有诶。真正我白豆，我爱按红梅，红梅较香。有一块用白梅，块较袂香。
1: 半勺胡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4: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5: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6: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1: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3: 我现在别去啊嘛，我摆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来托人食咯。哦，差不多。
1: 要说这家店藏的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红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4: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了，苏联干那都爱吃的，那甜哦。开十二了吧，现在种火炸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胃用啊，以后先去胃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2: 外面吃不到，就古早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3: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古早味，要带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0: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竟将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A 组语言类决赛精彩开赛，不少小选手们已经登台亮相，展现自己的才艺。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
1: 红纸方，剪刀亮，指尖转出小月亮，剪枝喜鹊灯枝头，剪朵牡丹映纱窗。我的身体是单薄的纸，灵魂却是绵延千年的纹样。在我身上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可以感受到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我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我的记忆始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那时的我并非装饰，

0: 神灵，对话的媒介。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我的命运就此转折。那时的我是春日载在鬓角的燕子，是元宵灯影里游动的鲤鱼。咔嚓咔嚓，嘘，你们听，这是唐朝姑娘出嫁时结喜字的声音。他们把十六多子的祝福剪进窗花里，让月光把吉祥铺满新房的青砖地。你们看，宋朝货郎单上的剪纸花样，飘着汴河两岸的栀子香，连清明上河图里都藏着我的孙影呢。明朝的巧手婆婆教我七十二变，剪只抱小鸡能换来春风，剪串铜钱雨能换来五谷丰登。小剪刀游龙走，剪片祥云护粮仓，剪对门神守安康。而今我的身影穿梭于巴黎美术馆的玻璃展柜，也停留在陕北窑洞的方格木窗，最难忘福建阵容的老祠堂，百岁阿呆闭着眼睛都能剪出盘古开天的故事。他说，每道折痕都是祖先留下的智慧。红纸方，剪刀亮，老故事里开心窗，剪条长江顺沃土，剪朵牡丹赠朝阳，千年纹样掌新月，纸上生花万年香，非遗星火永传扬。
1: 我记忆里的晋江是阿嬷口中那片与海共生的土地，咸咸的海风吹过红砖古厝的燕尾脊，吹过上满油鱼干的水泥城。海是晋江人的田，桃海人摇着木船出海，归来时船舱里银光闪闪。但海也会让人发愁，爷爷说，以前晋江地上人多水缺，除了海好像什么都没有。田是盐碱地，种不了多少粮食，台风一来海水倒灌，屋里一片狼藉。那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许多人只好一把扁担敲起全部家当下南洋去谋生路。直到有一天，空气里传来不一样的声响，不再是单调的海浪，先是哒哒哒的家庭作坊缝纫机声从昏暗的祖屋里传出，后来是叮叮当当的制鞋铁锤声在小镇的角落里响起。晋江人好像突然醒了，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没有资源就把自己变成资源。慢慢的，中国鞋都的名字响了，一条条生产线建起来，一批批品牌打出去，扁担换成了货车，作坊连成了工业区。而如今互联网浪潮涌来，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一条条一根根光纤取代了以往般的旧电线，我们在键盘上敲出全球订单，让运动鞋跑进世界杯，让服装闪耀纽约时装周。从前这里人多地贫，而今一座城一群人，一条在晋江经验指引下依靠拼搏与智慧闯出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脚下。晋江向海而生，依海而兴，我站在世代仰望的海边畅想未来，耳边传来熟悉的旋律，三婚踢足钉，七婚扣帕边，爱边阿家哎呀。
2: 春天她像一个美丽幸福的小姑娘，快乐地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她走过田野， 白花跟着他的脚步开放，他走入河流，河流就大声地唱歌。他走入草原，草芽散发着清香。他走入山岗，森林伸直了臂膀。他走过村庄，打开了家家户户的门窗。多么美丽啊，祖国的春天，多么欢畅，到处是鸟语，到处是花香，到处是歌声，到处是阳光。我愿变成一条鱼，游在春天的河流里。我愿变成一只鸟，在祖国的天空飞翔。我愿变成一株树，站在春天的森林中。我愿变成一颗麦，在祖国的田野生长。我愿变成一朵花，开在春天的草原上。我愿变成一支歌，在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飞扬。啊，不，我比谁都幸福，我在春天的阳光下成长。我要在田野上种遍稻子和高粱，我要在河流上造起船屋和桥梁，我要在草原上建立城市和工厂，我要在山岗上开采各种珍贵的矿藏。我什么都要，我什么都希望，只要能使祖国的春天更美丽，只要能使祖国的春天更欢畅，我可以去做一切，我可以献出所有力量，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愿望。
1: 131年前，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在黄海覆灭。这是一段沾满血泪的屈辱史，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是1894年的7月20日，黄海海面，日本军舰接后悍然开炮，击沉了北洋水师毫无武装的高升号与兵船，导致甲午战争全线开战。邓世昌奉命前往天津起战，中康大人，日本国日否临海，找为船受百姓，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必定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请您务必三思。一个月后，日寇再次袭击，北洋海军只好仓促应战。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志愿后重担累累，甲板上一片浓烟，弹药也快打光了。而就在邓世昌眼前步步逼近的，正是上次这场高烧的倭舰基野。他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随即对全舰官兵说道：“弟兄们，我等从军为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即死要壮臣基业。”叫什么齐声回答：“誓死报国，血战到底。”邓世昌热泪盈眶，他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对准界后前进。霎时，阵后是一条发火龙直向敌舰冲去，而其他敌舰疯狂集中火力向阵后攻击。在日炮的猛攻下，阵后的锅炉崩裂，很快便沉没在黄海波涛。甲午战争是列强侵犯中国的缩影，历史一再证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莫之海必为海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
0: 在通片海江上，一支崭新的舰队正乘风破浪，新一代的青年战士勇立潮头，向世界宣示着中国的力量。
3: 港口金钩寺说天地短期，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讲金无爱故事。大家不知道发现吗？近年来我们泉州无关系大街小巷，还是乡镇农村，高低叫金乌鸦，不是泉州古城西街啊！哇，足足有十几只的金乌鸦队。昨日还在了卖煎包，今仔日说变做卖金乌鸦；昨日还在电动车队，今仔日说变做金乌鸦队。只是简单尔，好赚才叫。啊，为什么好赚啊？来泉州旅游的游客，唔知按倒落听说，来泉州。就着食金乌鸦，无食就无身高泉州，所以南来北往的游客一到泉州就查是要食金乌鸦，要买的人就会做，开店要买的人啊就得做，只是家台就食金乌鸦，有的是好食，有的是有营养，佮佮做的是名声真够大，人说一段高台湾，一棒高日宋，宣传是真正。够重要啊！那金乌鸦是怎么来的呀、啊？传说有超西钓的店主，因祖公发明的，至今嘛有800-900年了。为说这南宋末当时的蒙古大军进攻南宋，国都临安。临安在倒？临安就是这杭州城。南宋皇帝就讲，挡袂掉来势凶猛的。蒙古大军只好向南直直撤退，退到福建，建立临时朝廷。因为是兵荒马乱，根本无人去管教，已经失势。南宋就是贵族甲官员，到最后连食都真困难。即跩官员来到一个官员，巧佮金。今朝，因当地新鲜的金乌甲鸭掺水一下落去炖，做菜来泡饭。哇，无想到口感是阁真好，而且营养丰富，真紧啊就伫泉州地区流传。因为是因金乌甲鸭掺水一下落去炖的，所以就叫做金乌鸭。多谢大家，
4: 我叫小豆子。家住南京城，我有个幸福的家。可是突然有一天，城里乱了起来。阿爹阿妈拉着我拼命地跑。阿爹说，那些是日本兵，他们在欺负我们南京人。我们跑到一个大大的屋子里，那里有好多叔叔阿姨和小朋友，大家都很害怕，紧紧地挨在一起。过了几天，日本兵突然闯进我们藏身的地方，他把阿爹和一些叔叔抓走了。我哭着喊阿爹，阿爹，可阿爹却越走越远。后来阿妈为了给我找吃的，偷偷出去了，可是她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出去找阿妈，看到街上躺着好多人都死了，房子里在着火，我看到阿妈躺在地上，身上还有血。

就在这时，我听见头顶轰隆隆的声音，看见一只奇怪的巨鸟飞在天上。就在我好奇的时候，巨鸟的肚子里突然掉下了一颗巨大的蛋。

0: 我叫小豆子，家住南京城，今年6岁，我不会再长大了。我希望你记得我。
1: 大花园，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顶大草帽，我戴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祖父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热平。这哪会有的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哎呀，这哪是去铲，不过是趴在地上乱勾一阵就是了。王旺呀，得把韭菜当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当祖父看到我留下的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够了就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兜里拿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了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告诉我谷子是有盲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像狗尾巴。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好像又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也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西部天路上，有这样一群军人，他们和大漠为伍，与雪景作伴，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在滚滚车轮中度过青春岁月，在雪域高原上纵横军旅生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高原汽车兵。数万里长路折叠在20岁的生命中，左穿越过荒芜的险滩，右穿转过数不尽的险湾，前灯照着明天，尾灯回望故乡。在野豆荚炸裂的山谷，格桑花点缀的悬崖，一个年轻刚毅的生命在成长。他告诉奶奶，想他时就去西北看看那颗最亮的星。那天是妈妈的生日，他跳下车采一把野花插在车窗。他想把拾到的戈壁石给爸爸，想把珍藏的奖章留给他的爷爷，将来还想去读大学。可这些都是还没来得及说出的话。那次

他再也没有回来。启立峰爸爸他拉入谷底，他的魂灵和600多块方形的墓碑一起站立，站立成泪眼模糊的注目礼，站立成我不然抚摸冰冷的坚硬，站立成我紧紧拥抱的路标，站立成心痛的永恒。现在他点燃篝火的小河，曾经放歌的山谷和那落雪的地方，开出来杜鹃朵朵。他的车，他的枪，他的书，他的琴，都在无声哭泣。他生在江南，却倒在大西北。我从春天走来，在碧水芳草的呼吸里，触摸到美丽中国的气息。我从夏夜走来，在淳朴香风的熏陶里，品味到文明中国的价值。我从秋色走来，在发展奇迹的赞叹里，品味到富强中国的崛起。我从冬日走来，在幸福灿烂的笑容里，感受到和谐中国的甜蜜。穿越历史的波涛，理想的翅膀在梦里悄然撑起，祝福的歌声在胸中激荡。光阴似箭，我们在知识的海洋编织梦想的花园。岁月如歌，我们用最美的音乐给理想谱上金曲。千千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棵棵幼苗寄托着民族发展的希望。当太阳还不曾升起时，我的心就早已飞到了蓝天上。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志存高远。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品德优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以红领巾的名义时刻准备着，为了最美的中国梦，为了祖国辉煌灿烂的明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实现，勇攀高峰，努力向前。在时光的流转中，我们追寻着一座城的身影，那便是晋江。它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东南海岸。古老的街道蜿蜒着岁月的故事，青石板上仿佛还回荡着历史的足音。踏入晋江的古厝，那雕梁画栋精美绝人，燕尾脊高高翘起，四遥飞向辽阔的天空。这里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先辈的勤劳与智慧，每一处角落都藏着岁月沉淀的记忆。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的晋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彰显着都市的繁华。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是活力与激情的碰撞，是梦想与现实的交织。晋江，我们热爱的家园，你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梦想的起点。在这里，我们传承着先辈的荣光，在这里，我们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见证着晋江的变迁，从古老到现代，每一次蜕变都是一次华丽的转身。那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同一座宝藏，
让我们在

0: 感悟岁月的沉淀，品味那一份古朴与纯真，汲取前行的力量。我们也在高楼大厦间追逐时代的步伐，创新与发展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为晋江的繁荣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海边的风吹拂着我们的脸庞，让我们胸怀大喊的宽广，勇敢地迎接挑战。晋江，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忘不了你的模样。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晋江的明天而努力，让这座美丽的城市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1: 申报，时报，卖报，卖报，今天的新闻真正好。叔叔，买份报吧。阿姨，买份报吧。冬天的早晨，彼时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聂尔走在街上，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迎着下车的人流，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小脸被冻得通红，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背着麦包袋，手里还不停挥舞着一沓皱巴巴的报纸。聂尔停住脚步，低下头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没有名字，不过大家都叫我小毛头，我在沙场里长大，那是日本人开的，我妈妈在里面干活。
1: 哦，那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呢？
2: 我的家，1.28轰炸以后，我们就没有家了。爸爸也生病了，不能工作。
1: 小毛头眼睛一红，泪水扑簌簌的滚落。聂尔听后很难过，低下头安慰他：“别难过，我给你写一首卖报歌怎么样？”你边唱边卖，好不好？
3: 好啊，小毛头很高兴。聂尔很快配好了曲，打着节拍教小毛头唱歌。

0: 分宝。小魔头听呆了，这不正是自己想要说的吗？这歌也太好听了，我想学。小魔头用力拍手。后来小魔头边唱边卖，他清脆动听的歌声让买报的人多了起来。小朋友，来一份报吧。而聂耳用音乐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1: 秋天里的中国，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里的中国。窗外是如花的村庄，天页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

板再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了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有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0: 去读大学，祝福。
1: 感谢小选手们的精彩演绎，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锦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儿童 B 组语言类决赛的精彩内容。
0: 一片炮火纷飞的

0: 约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1: 巡捕房失窃了，
2: 千真万确，法租界都已经传遍了，估计马上就要见报了。
1: 真是活见鬼了，巡捕房抓贼的地方还被贼偷了。
2: 这个贼一定是冲着忏悔录去的。现在，谁得到了忏悔录，谁就能在上海三界呼风唤雨，给对手以致命打击。巡捕房盗贼，会不会是马天木坚守自盗啊？
0: 上次马天木还在女中说过，要继续完成老吴给他的任务，拿到忏悔录。
2: 如果他是叛徒。 为什么还在执行党组织给他的任务？难道他真的是冤枉的？
1: 日本人和复兴社都想得到忏悔录，马天木确实在偷。

0: 我们已经是二徒，很难一下结论。马天木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有冤情，他不是叛徒。但越是这样，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就越不能感情用事，轻率地下定论。新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裁缝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一定要确保党交给的工作顺利完成。小青，你跟范亚楼的关系好，可以旁敲侧击打听一下，了解马天木和范逸丁的关系。最好还有巡捕房时期的内情。
1: 来了，坐。叫我一个人过来，又想朝我开一枪啊？上次你开的那枪。
2: 打在了这儿，不是要害。老天有眼，是我的枪子有眼。你放心，我划了你一枪，今天我们没有交情。 只有交易。

0: 说吧，你为什么要偷忏悔录？
1: 我为什么不能偷忏悔录？
0: 你是督察长，监守自盗，你是要送人？
1: 送给谁啊？吴崇信。
0: 为什么要送给他？你别装了！你举报陈光，你被吴崇信认为是叛徒，又拿到忏悔录，去争取吴崇信和组织的信任。我呢，现在只有一个组织——巡捕房。可是我上有范逸庭，下有陈恒明，我夹在中间就是个摆设。 只有拿到了忏悔录，我才能真正的掌握实权，我才能做个名副其实的督察长。可是我也需要忏悔录，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你开价。
1: 好啊，我最喜欢谈交易。
0: 可是我得手上有了忏悔录，我才能开价。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瞎搅和一通的话，忏悔录现在就已经在我手上了。
1: 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瞎搅和，你已经死在裴如海手里了。
0: 那就是一个魔鬼，
1: 一个跟日本人合作的魔鬼。
0: 裴如海是共党叛徒，也害了不少复兴社的人的命。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现在只效力于法租界工动局，正好裴如海也是法租界的敌人，所以巡捕房。

0: 裴如海成了日本特务，马天木没有死就够意外了，现在裴如海竟然复活了，这也太离奇了！真是见了鬼了！多亏昨晚你去了巡捕房，否则的话，要么是马天木，要么是裴如海。 总有一个人得到忏悔录。至少我们可以庆幸，马天木没有跟裴如海狼狈为奸。他们是竞争忏悔录的对手，那我们还有从中获利的可能。可问题是，马天木现在和共党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这个话头。
0: 人曾经自己是共党都不承认，他以前当然是共党，可问题是现在还是不是？如果共党相信他是叛徒，那我们还有利用他，甚至合作的可能。如果共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呢？如果他当督察长？ 是吴重信授意的呢？那这事我们就难办了。

0: 上午我和一个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他说你前几天在复兴社总部顶撞上司，当场派了桌子，执意要返回上海，还立下了军令状。你也太冲动了！
1: 当初我离开的时候就想好了，一定会回来。复生当铺你比账。 我还没跟余都想算呢，而且这里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放不下的人。
0: 你放不下的是谁？是范亚罗。

0: 你要是不收，我没法跟板井先生交代。
1: 哎呀，于局长，承蒙板井先生厚爱。

0: 但是忏悔录这个事儿太难了，太难了。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巡捕房已经没前途了，这一点你心里清楚。跟随板井先生是你唯一的出路，上海滩最大的靠山。
0: 于局长，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是个特殊时期，这巡捕房刚刚被偷。您说您这个时候让我在马天不跟范逸庭的眼皮子底下偷忏悔录，这比登天还难。
1: 那就是不合作了。
0: 合作，一定合作。毕竟我对日本朋友也是非常尊重的。于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毕竟是特殊时期，忏悔录的事情咱们暂且先放一放。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交换情报上互利互惠？
1: 好，这个就是定金。
0: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0: 我听说码头的鸦片被烧了，又是这个共产党，查了那么多天也没有线索。
1: 也许不在华界，陈亨利那边怎么样？
0: 陈亨利很谨慎，不敢亲手帮咱们偷忏悔录，但他愿意合作，先从交换情报开始。
1: 钱收了吗？
0: 收了。
1: 好，有了开头，以后的事就好办了。

0: 怎么样，顺利吗？放心，烧了个精光。老吴呢？他刚睡下。他今天情况怎么样？他又吐血了。哎，
1: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有个想法，我想明天请乌尔法特医生上门来给老吴看看。
1: 明天？
0: 嗯。
1: 明天要开大会啊。
0: 他明晚就回国，再不来就没时间了。
1: 可现在医院有日本特务监视，你去找他，风险很大。
0: 这个我会想办法的。
1: 好，咱们兵分两路，你请医生，我按照之前的方子再抓几副中药，尽量稳住老吴的病情。嗯。

0: 郑长，昨晚烧鸦片的事有结果了。如果郭宝开做些手脚，让日本人早先发现红鸠，他们两败俱伤，不是更好吗？
1: 生些小鱼小虾，没意思。先让郭宝开立点功，获得信任。
2: 然后找到后面的大鱼。进。站长，副站长，
3: 干得不错。
2: 属下只是忠实执行站长的命令。哦，对了，带领我们行动的这个共党已经被日本人通缉了。
0: 公舅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2: 张茂哥要接一个外地来的人去参加一个大会，而且要求公舅各个区的干事都要参加。
0: 听起来，这个会议的级别不低啊。

0: 哎，老板要酒吗？
1: 这有高粱酒、玉米酒，什么酒都有，你要不要买一点？
2: 我随便看看。
0: 啊，看吧。
3: 喂，请问是广慈医院吗？这里是贞德女中，那名出现疫情，我们需要沃尔法特医生的帮助。好的，谢谢。
4: 冰玉怎么样了？
3: 她正在做一个急诊手术，没法接电话呀。
4: 你这样，每隔10分钟打一次电话。
3: 每隔10分钟？
4: 嗯，直到联系上沃尔法特医生。

0: 张某哥，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代表德福。
1: 你好，
0: 你好，

0: 进来。老五，张默可来了。这位是森系军派来的代表同志。
1: 你好，吴叔叔好。我的父亲是陈光。你是德夫。
2: 陈光同志以前经常和我提起你，来坐下说。我听说他一直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里，现在已经出狱了吧？家父身体本来就不好，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又差。 他没有撑过来，在监狱里过世了。我去监狱里领出了他的遗物，在他被子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 马天木，老五，上面写了什么？
2: 家父说，他在上海遭遇复兴社特务暗杀，马天木同志为了救他，才向巡捕房举报。马天木同志没有叛变，他是家父的救命恩人。

0: 陈光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证明自己同志的清白。 这份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们开完会之后，大川，你带着德副局找上级，上交汇报。
1: 是。
2: 开会的地点是法租界高安路298号，高反裁缝铺。
3: 打电话给巡捕房报案，
2: 让马天木去查共党的据点。
3: 电话打给陈恒礼，他知道该怎么办。
2: 好主意。
4: 重要情报：陈恒礼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就在高安路的一间裁缝铺。
3: 298号。

0: 就是他，还请您会同我方进行联合抓捕。
1: 确定在法租界，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巡捕房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
0: 这是帝国的规矩，从今往后，也是全上海的规矩。
2: 季部先生，督察长，咱们就话好好说啊。是这样，这眼下时局啊，确实不太好，租界案件频发啊。我们巡捕房的人手也确实是吃紧。您说您这突然让我们出警抓人，是不如这样，二位先到外面稍作休息，我跟督察长协调一下，怎么样？
3: 这边请。真是天赐良机啊！我们可以考察马天木是不是真的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使用他。马天木应该不知道裁缝店是共党的窝点吧？
4: 应该不知道，况且还有陈亨利在那儿盯着，即便他想通风报信，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最近上海疯传巡捕房窃案，是我们干的，法国工董局提出了抗议，所以这次的行动。
2: 我们的人要务必保持克制，让巡捕房的人去动手。明白。你要跟我协调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在这儿定规矩了？
2: 是是是，这话说的确实是难听。哈，
1: 不告诉咱们地址，无非就是担心咱们巡捕房有共党内应嘛。内应？你是内应还是我是内应？
2: 连我这个督察长，他们都信不过，还让我配合他们抓共党。哎呀，这日本人什么时候相信过中国人呢？对吧？但是他们这次这个照会呢，是符合程序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我们不好不批。
1: 那你什么意思啊？抓人啊？
2: 不不不，我只是分析啊，您是督察长，最终的主意得您拿。
1: 别。 这么大的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我还是请教一下老督察长吧。
5: 是你这。
1: 喂，哎，海博啊，我马天木。
5: 是马先生。
1: 老督察长在家吗？
5: 老爷在家。
1: 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
5: 那您稍等，我去叫。
1: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过去，当面跟他请教。 哎，对了，大小姐在不在家？正好我有一份礼物，顺便给她带过去。
5: 大小姐也在。
1: 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到。
5: 好，
1: 好，谢谢。行了，你跟海大副说，先把茶几办准备好，随时待命，等我回来。
2: 行行行吧。

0: 以及移动什么的，盯得紧一点。
1: 你放心吧。
2: 车给您备好了，
0: 来，大夫，下来吧，我自己开车去就行了。那让我送您吧。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召集查缉班，整装待命。老督察长那边我自己去就行了。
2: 哎呀，你这大夫送你吧啊！这个现在世道险恶，您上次在公墓遇刺之后啊，这个老督察长给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凶手抓住之前，只要您出门，就得有人。
0: 为你保驾护航，大夫，
1: 哎，
0: 送啊，
1: 是，
0: 是老督察长的意思，
2: 对啊，
0: 一定是查缉班我来召集啊，您放心走，
2: 行吧，
0: 来，注意安全，保驾护航，
1: 是啊，
2: 开车吧。
3: 知道了。板井公馆的人去了巡捕房，过了一会儿，马天木坐车离开了巡捕房。马天木去了哪儿了？
2: 不知道，正在跟踪。
3: 难道他是去给共党报信了？ 日本人这个时候到巡捕房，是巧合吗？嗯。

0: 哎，大小姐啊，嘿，好久不见啊。
1: 是啊，听说你还给我带什么礼物了？
0: 特意给您准备的，上面这一盒是我一个朋友亲手做的花瓶，底下这一盒呢是欧洲过来的化妆品，说欧洲女孩全都在用，您看看喜不喜欢？
2: 谢谢。马天武啊，你真是神通广大，我听说你还雪中送炭，给学校送去两大车物资，帮了小青的大忙。
3: 哎呀，东西是没少送，人家连一句谢都没有。
2: 你是说小青
3: 啊？
2: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1: 海大夫，走远一点，别偷听我们说话。
4: 怎么了，杜大长？我到车里边。
3: 好。
2: 那天小青说起你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赶快坦白交代。
3: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我就是这些天吧，忙训不防的事情，然后有几天都没有去见他，人家不高兴了。我想找个机会跟人解释解释，人家连听都不愿意听，就这么回事。
2: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3: 您想什么关系，那就是什么关系呗。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帮忙，给你们当个红娘。
3: 您真是冰雪聪明。跟您说实话，给小青道歉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这个，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我这儿托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用。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
2: 行。哎，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3: 我本来答应他今天我亲手送过去的，但是现在不是日本人来召会吗？要联合抓捕共产党。我现在赶紧来跟老督察长请示，看是不是行动。我这不是又去不了了吗？小青知道肯定又要恨死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原谅我了。
2: 行行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3: 哎，您记住了啊，跟小青千万强调两件事情：第一，这张药方子是救他家人性命用的；第二，我和日本人一起去抓共产党，您帮我解释一下。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晋江召开，
1: 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
0: 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举行，
1: 晋江做好高考医疗保障，护航莘莘学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

0: 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15、50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5月29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然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备汛业务培训会，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2: 王明然指出，安全稳定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敏锐性，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全稳定工作，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王明元强调，要深刻认识全市安全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安全、危化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关键部位、关键环节，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推进整改。要扎实做好学生安全和招生考试保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抓实信访维稳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守护大局安定、社会和谐。王明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扛牢职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预报，强化全覆盖、全流程监管，持续保持执法检查高压态势，切实把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王明远指出，当前新一届镇街班子履新就位，各项工作全面起步，要立足此次以安全为主题的第一堂课，快速进入角色，适应岗位，担当作为，要树牢政治意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扛起使命担当，对标对表抓落实，谋定后动干事业，勤思善学提能力，真心实意为人民， 敢为

0: 占为尽好责，切实担负起发展一方经济、维护一方稳定的重要责任。要主动团结干事，坚持讲原则、讲配合、讲包容，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严守纪律底线，把遵规守纪当作铁律，把用好权力当作责任，把廉洁自律当作习惯，共同维护好晋江干部的良好形象，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分别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当天，会上还开展防汛业务培训，聚焦今年防汛态势分析研判、基层干部防汛工作职责履行、防汛防台风防御重点解析、应急预案与响应处置机制四个方面，为全市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工作夯实业务基础、强化能力支撑，确保各项安全稳定部署落地见效、执行到位。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启动仪式在安踏园区店举行，两条晋江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正式开通。现场随着启动杆缓缓落下，复古造型的当当车鸣笛启程，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此次开通的两条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精准串联晋江工业地标、文旅点位与交通节点，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其中，第一条线路以城市商圈与头部品牌为核心，从百捷中央广场站始发，串联安踏982街区、利朗创意园、盼盼等标杆企业，联动宝龙广场、SM 广场、乐购经开品牌街、五里新兴路等城市商业地标，终至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实现品牌工业观光与城市商业体验无缝衔接。第二条线路主打闽南文脉加产业体验加研学休闲，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为起点，融汇吴林传统村落人文底蕴，途经卡尔美、来旺良品堂、七匹狼南庄博物馆等特色观光工厂，覆盖本土知名产业 IP， 串联文投粤海酒店、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等节点，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产旅共生的精品游览动线。
1: 我们积极响应泉州市打造工业旅游新名片的这个要求，围绕跟着品牌去旅行，推出了两条工业旅游免费的公交专线，串联起晋江的旅游景点与品牌，游客朋友们可以感受晋江的山海之美与品牌魅力，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0: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游览体验，彰显晋江城市特色，我市投入四辆主题当当车用于专线运营，让广大游客在一步换景、一路穿行中沉浸式感受晋江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温度。启动仪式后，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市民与游客搭乘特色当当车，沉浸式探访晋江头部品牌企业，近距离感受工业旅游魅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文杰、王小阳、陈曦参加活动。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0: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晋江市育婴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配套设施与教学场地，了解各单位日常管理、办学教学、师资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近距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关爱与祝福。慰问中，王小阳要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加大教育领域投入力度，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升级完善办学条件，夯实区域教育发展根基，要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紧盯校园安全、日常管护等重点工作，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3: 5月30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到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0: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石龟村东西水库、普锦村叶光达反光膜项目等地， 详细了解防汛备汛物资储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企业消防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和建筑工地施工安全规范执行情况。市领导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5月29号下午，市领导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汛期防汛安全及高考考点保障，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0: 检查组前往黄墩水闸，检查水闸设备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完善情况，详细询问近期河道水位变化、常态化监测频次以及汛期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工作安排。临近高考，检查组走进仰正中学高考考点，详细了解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水电供应、医疗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备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市领导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安海镇及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聚焦道路交通、水利防汛、校园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我市在南岸生态公园举行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
0: 5月30号上午9点，随着一声鸣笛，科普定向挑战赛正式开跑。活动分为创新领航成人组和未来之星亲子组，以趣味运动加科普互动，点亮科技之光。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本身也是从事信息科技教学的，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6: 因为我们爱热爱运动，所以来坚持来参加这个活动。祝我们全国科技者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定向赛不设固定路线，从科学性、趣味性、协作性三个方面设计任务点，参赛团队根据地图自主寻找任务点，协作完成任务并获得积分。
7: 在繁忙的学习压力下，然后出来放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科学的知识，培养一下他们的对科学的热爱嘛。
0: 最终两个组别分别评选出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挑战赛现场还配套设立流动科技馆、科学家精神展区、完赛区，让参赛者沉浸式打卡，感受科技魅力。
8: 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传达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慰问，同时也通过这场科普活动为科技工作者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且向全社会这个营造一个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一个良好氛围。
2: 2026年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市卫健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组建专业工作专班，多维度发力，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今年晋江全市10个高考考点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每个考点将派驻一支由一医一护组成的医疗保障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急救器械，全程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突发健康问题。同时指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第二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陈泰中心卫生院、东石中心卫生院等6家医疗机构为高考定点救治医院，各定点医院制定专项救治预案，预留专用应急床位，组建多学科专家组备勤，实行分管院领导在岗代班值守，就医绿色通道全面开通，落实考生优先接诊、优先救治，协调泉州第一医院作为后备救治医院， 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筑牢考点、定点医院、后备医院三级救治防线，全天候应对考生就诊需求，为莘莘学子做好保驾护航。
3: 5月28号下午，医校联动健康共育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续约暨青春健康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0: 活动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同签署2026年度志愿者服务共建协议，标志着新一轮合作正式起航。过去3年，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深耕细作，为师生筑起健康防线，也为医校融合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9: 通过医校共建，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改善就诊体验。志愿者服务作为医院人文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诊疗压力，让患者感受到更贴心、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0: 仪式上，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获得授旗，该队伍将依托医院专业师资，由学生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教活动，打造学生主导、医院支撑的特色品牌。
10: 那3年以来，我们从试点探索走向深度的双向赋能，实实在在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今天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将探索更新更有效的健康宣教与实践模式，为校地共建注入青春活力，贡献更大力量。
0: 活动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志愿者，并邀请医院副主任医师方远辉做科学减重专题讲座。
2: 5月29号上午，临仁街道五谷承运科企未来庆祝六一儿童节暨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群峰小学举行。
11: 现场表彰了临仁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各校园先进班集体，表彰临仁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小学3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幼儿园好宝宝。临仁教育发展促进会向临仁街道各中学、小学、幼儿园捐赠爱心图书和学生科学实验器具，总价值超10万元。据了解，临仁教育发展促进会已连续6年爱心接力，累计捐书5万册，价值超100万元。今年同步捐赠科学器材，助力科学教育普及，以书香润童心，科创企未来，为临仁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文艺汇演，临水中心小学、群峰小学、临水中心幼儿园等12所临仁街道辖区内的小学、幼儿园分别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节目，让孩子们欢度儿童节。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你听说啊，是丫头不小心把灯油倒在了炭盘上。
1: 我还听说，咱们圣上打了败仗，被安国人抓走了。
2: 不会吧？六道堂的人出来了。
1: 哎呀，一场失火，断送几十条人命。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0: 我和你的交易已经完成了，钱呢？
1: 这叶先生在朱一卫里是个狠人啊，47个同僚当场毙命，眼睛都不眨一下。
2: 那个叫玲珑的白雀，是你审的？
1: 是，属下亲手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他才肯承认。

0: 有人杀了我们的人头尸，给我把这条漏网之鱼抓出来。
1: 是。
2: 快走开！快走开！让开！

0: 大人，滚！不要妨碍本官办正事。
1: 走。
0: 大人知道，否则我们都得死。
1: 那今晚我们还查不查？
0: 不查了。告诉岳先生，让他去查。就算这个逃跑的人把事情捅到了朱一卫的总部，也不会影响到我们。
1: 是。

0: 赵大人，你这半夜三更的，鬼鬼祟祟，是要偷鸡还是要摸狗啊？你也不早点出声，太行，差点我就送你两颗雷火弹。嘿嘿，你怎么会在这儿？哦，禀大人，我就不告诉你。赵大人该不会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吧？啊，小爷我早就不是六道堂的人了。
1: 站住！怎么了？是想尝尝我炸了半个机械堂的雷火弹吗？嗯？你炸呀！我就不信，你敢炸了宁远州的老宅。
0: 不许进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宁头才过世，你们不怕打扰他英灵吗？
2: 都进去！

0: 你他娘的不是人，赵姬！你还宁头充军战死不说，你连他的遗骨都不放过。六道堂有你这样的主持，真是倒了十八辈子血霉。你倒是一心想着你家宁头啊，可惜啊，你家宁头可没有把你当成是他的心腹啊。老堂主，赵姬！
1: 宁远州，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一把火烧了你宁家老宅了。一。

二、三，赵姬，你疯了！萧将军刚把头儿的遗骨送回来，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宁远州，你舍得你家宁家老宅？ 可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小跟班呀？这琵琶骨一断，他这双巧手从此可就废了。一、二。

0: 这三更半夜到我坟上来，赵姬啊，越来越会玩了。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死。一听查子来报，有一个身高八尺的男子，一口气买了13块张记的一口酥，我就知道是你。
1: 头儿，
2: 你哥就这毛病。 下次一定改，一定改，别生气了。
0: 拿下！
3: 这他是宁头的，
0: 抗命者死。

天道自蝉鸣之下，十六人的消息，你还想不想知道？他们个个可是你过命交情的兄弟，想知道的话，跟我进去。

0: 赵大人，现在可以告诉我柴明他们的下落了吧？先喝口酒，慢慢说。好。嗯。 我现在才是六道堂的主事，而你只是个火头军。
1: 好。

0: 我这是让你醒醒神，让你清楚现在自己的地位。不要仗着有几分武功，就把自己当个人物。就算你刚刚能伤了我，我的姑父张相，也能撬了你宁家的祖坟。
1: 是。不过呢，我现在只想知道柴明他们的下落。他们是被你派去护卫圣上了吗？
0: 等你办到了张相吩咐的事，我自然会告诉你。哦，这张松要我做什么？
2: 圣上北狩蒙尘，张相需要有一个人把圣上救回来。六道堂里，只有你对安国最熟。
0: 是。
2: 张相金口玉言，只要你可以办成功。
0: 许你罪责全免，还让你官复原职，你意下如何呀？
1: 赵大人，这样，你先告诉我柴明他们的下落，我就告诉你我愿不愿意。
0: 宁远州，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恕我直言啊。 赵大人能够三更半夜来这儿，想必这张松是下了死令了吧？

0: 柴民他们随圣上出征，半数当场战死，半数同圣上一起被俘。只要你去了安国，就可以把他们一块儿救出来。
1: 既然是这样的话，没兴趣。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头了，畏惧生死，无非是念着当日的香火之情。麻烦赵大人回去告诉张相，这安国我是不会去的。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赵大人何必生气呢？赵大人可还记得六道堂堂规第9条、第10条和第13条？

六道堂堂规第九条，勾结外人，有害道众性命者，死。第十条，栽赃陷害道众者，死。第十三条，大不敬上官者，死。

0: 这里供奉的，是我宁氏先祖，还有我义父宋老堂主。只因他一命要我服官入土，但我又被发配军中，这才拖延至今。
1: 堂主英明有诏。
0: 老堂主英明有诏。赵姬刚才踢翻的灵位，就是他老人家的。见灵如人，赵姬大不敬老堂主，他是否有违堂规第13条？安律当死。 我为六道堂抛却生死，奔走20年，却因赵姬上媚。

0: 他多次陷害于我，还想让我死在天门关。他是否有违唐规第十条？安律当死！
1: 当死！
0: 赵姬上任不过半年，将我和老堂主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一一破坏殆尽。闲置信鸽司，废除森罗殿，罗织罪名，将不服者一一投之入狱。 让远征大军无密报可用，白白战死沙场。天道柴明等16位兄弟，半数人肉被囚，半数血债而死。他是否有违唐规第9条？安律当死！当死！ 如今我按六道堂规。 处置这3罪7罚之人，诸位可有异议？
2: 大人一命。
0: 各位兄弟，我早就不是你们的大人了，我现在只是一抹厌倦朝堂的幽魂。如果各位还念着当年的香火之情， 就当今晚没见过我。待我明日将我衣服下葬之后，我便可以离开京城，就此归隐。宁头，您别走，您永远是我们的头，我们舍不得您。自从你走了之后，六道堂就不像个样子了。您回来吧，继续做我们的堂主。诸位兄弟，天下无不散的筵席。
2: 更何况现在我的身体五劳七伤，再也无法强撑下去了。我现在呢，只想找个山明水净的地方，再多活2年。还请各位行个方便。
1: 逐一位，吴都分部已被全部摧毁，赵大人出城追击余孽。 不知几时才能回来？
3: 起码3-4天吧。
1: 天色不早了，朱一位奸细也没抓到。弟兄们，撤！
4: 宁头，
0: 保重。

0: 怎么了？玩假死不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真没了。对不起，下次不会了。你知道的，这张松开始服侍赵姬之后，我就不想玩了。我不这么假死一回。
1: 不把你也骗了，他怎么能放我归隐山林啊？我不管，反正打小我就是你的跟屁虫，以后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就算你死了，也得是我给你看坟。好，答应你。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去把门关上。哦，那。
1: 我明天早上先把老堂主给安葬了。对了，那个上次公主见我的时候还问我来着，问你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告诉她？
0: 晚点再说，先去关门。
1: 好。

0: 刚才罗星想要抓的人就是你吧？朱一卫的奸细。
1: 不，那不是，更子饶命。
0: 你不是朱一卫的？那你为什么会朱一卫独门的十八爹呀？
1: 不知道什么，朱一卫、蓝一卫，奴只是教坊里的舞伎，姐妹们那天去试衣服献艺，结果一个都没回来。柳道堂的官爷硬说他们唱的曲子是诅咒圣上的，把他们都杀了。昨晚上，他们又到教坊来抓人，说玲珑是奸细。
2: 奴也有嫌疑，奴不想死，凭着清白不要，被看牢的给祸害了，这才逃了出来。头，这事我知道，赵姬就是为了向他们要钱，所以才污蔑他们是奸细。好在赵姬这混账已经死了，你别哭了，放心吧，没事了。
0: 扶她起来吧，
2: 姑娘。

0: 你是不是想杀我？
1: 杀我？
0: 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我？杀
1: 丹田道还真是空的。
0: 他被你吓晕了。

0: 六道堂天道校尉蒋琼参见殿下，谢殿下派亲信接末将回京。
1: 不必多礼，姑爷是你的旧主，姑现在只想知道圣上究竟如何。
0: 圣上平安尚在，末将亲眼所见。
1: 亲眼所见，
0: 是末将无能，与圣上一起。 被安国的长庆侯所俘。
2: 太平，太平，赶紧叫你六道堂的兄弟护驾，带朕出去啊！
3: 好。

0: 安国长庆侯李同光，参见武帝陛下。平身。
1: 圣上，你算什么东西？这就算饿死了，也不饿吃的。圣上，圣上，蒋琼，
0: 如何？我说你们吴地平安无事吧？既然见到了，就替我带个话给贵国张相，皇后也行。
2: 就说我国并无九六贵国圣上之意，只要十万两黄金，便立刻放人。
3: 当真？
0: 当然。当初既然我能捉了你，自然也能放了你。
2: 还望侯爷一言九鼎，并善待圣上。圣上乃一国之君，若被人刻意折辱，我吴国上下永世数万。 将不惜以性命套之。

0: 既然你如此豪言壮语，那本侯就再给你加一个条件：你们派来的营地使，必须得是皇子之尊。10万两黄金啊，外加一位皇子，这是冲着孤来的呀。
1: 末将也知道安贼不怀好意，天门关一战，我军虽败，但实力犹存。
0: 可这10万两黄金一交，我国国力必定大损。除此以外，他们可以收了钱，继续扣着圣上和孤。这样一来，宫中无人，只能拥立皇后之子继位。到时候，国贫君幼，败亡之日必不远矣。明日上朝，你如实向各位大臣讲述此事。剩下的，孤自有决断。是。
1: 殿下，末将还有一事相求。说。末将一路回京，听到不少流言，大家都说圣上蒙难，是我们天道护卫叛国所致。可末将敢以性命担保，我们天道出人，无论是死是活，都是英勇之辈，绝无叛国宵小。求殿下日后在朝堂之上，为我们天道兄弟证明。
0: 孤如何能为你们证明？天门关战场距此数千里之外，活着的人除了你，剩下的被尽数伏案安度。单凭孤的一言半语，如何还你们清白？难道兄弟们就白死了吗？
2: 醒醒！
3: 已经替你换过药了，你已经没事了，收拾一下，赶紧走。
2: 是公子帮奴换的药，那奴的身子岂不是已经被您？你是白雀。
3: 就别装什么三针九裂了，不像。此人心机深沉，看来我得露出点破绽，才能取信于他。
4: 公子等等，公子留步。
2: 如意并非是想赖上公子，求公子别赶如意走。外面都是恶人，我一个弱女子，只怕一踏出这院子，连一刻都活不了。这与我何干呢？
4: 上天有好生之德，公子是善人。
2: 相信你昨晚已经知道我以前是六道堂的人，我会是善人吗？
4: 您昨晚没有赶如意走，您就是大善人。求公子再发一回好心吧，别赶奴走。您要奴做什么，奴都心甘情愿。

0: 一个一点内力都没有的人，竟然能从六道堂的人手上逃脱，相信那些教坊的武界教了你不少东西。你是白雀吧？
1: 没有，他除了跳舞，什么都没有教我。
0: 奴也绝对不是朱一薇的白雀。公子，您相信我？我还真想相信你，但你。 却知道白雀隶属于朱一薇，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门在那边，自己走。
1: 我不走。
0: 不走是吗？

0: 走不走？公子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走。审问的人说，玲珑是主一位的白雀，我记性好就成罪过了吗？玲珑姐姐之前是想招揽我，可我知她没听懂。
1: 若非走投无路，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引诱男人的白雀。这就从奴变成我了，何必呢？一个没接受过训练的人，能在我手上熬这么久，单凭这一点，也就算出去了，也能活得很好。
0: 谁说我没受过训练？教坊的人用沾了水的皮鞭抽我，你们六道堂用刑具折磨我，哪个不比现在疼？可就算再疼，我也能忍，因为我想活，我不想死。
2: 桃儿，你们干什么呢？

0: 这宁头下手也太狠了，
1: 都怨我，不该跟他顶嘴的。我是真的不想再被那帮人给抓走了。
0: 你先试试这些，能不能帮得上？我现在就去熬药。
1: 多谢小哥。
0: 我叫袁露，宁头那边你放心，交给我，我去说。

0: 你真想留下他？
1: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怜，可他毕竟是个陌生人。你要觉得他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就赶他走。反正从之前到以后，我永远只听念头一个人的话。
0: 行啊，小子，长进了啊。不过我想问你，咱们六道堂早就看惯了生死，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友善？
1: 我也是官奴出身嘛，你知道的。我姐姐没死之前，也是教坊里的舞姬，所以，要不就让她留下来呗。你要真觉得她有什么问题，我一招就治了她。
0: 好吧，这回我听你的。
1: 谢谢头，
0: 去吧，去熬药。

0: 别来事了，就现在吧。 我看你挺有精神的，待会儿喝了药，就开始干活吧。柴房有一堆柴火等着你劈呢，再做点饭。我们要出去一趟，回来要吃上热乎的，明白吗？
1: 好的，公子。

0: 走吧。
1: 多谢袁小哥。
0: 快喝。

0: 臣以为安国未必包藏祸心，天门关一战，安国也损失不少。安国以前换人质之法，也情有可原。他们如果拿了钱不放人呢？光是圣上北狩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丹阳王殿下。安国国主一开始便狼子野心，欲占我大吴金矿，你却说什么情有可原，其心可诛。
1: 老臣什么时候说让丹阳王殿下全安国了？难道英王殿下就不是皇子吗？
2: 都别吵了。如我不愿为使赢回圣上，则难逃国人不义不替之责。我若为使，则我大吴恐临灭国之危。列位臣工，如果你们现在面前摆着两杯毒酒， 一杯砒霜，一杯鹤顶红，你们会如何选呢？

0: 列位臣工，如果你们现在面前摆着两杯毒酒，一杯砒霜，一杯鹤顶红，你们会如何选呢？
1: 这确实两杯。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一杯呢？不错，安国人如今也必定头痛，该如何安置圣上？ 难道我国不负蜀金，他们便该危及圣上性命？我们大可以拖上一段时间，让他们不再奇货可居。
2: 一派胡言！圣上蒙难，儿人却不见一丝着急，还配做人臣吗？

0: 殿下，殿下是尊贵之人，怎能扮成卑微内奸，随意探听朝会？
1: 我也是因为担心皇兄啊。
0: 再说了，除了远州哥哥和你，谁会把我当正牌公主啊？比起内奸，我也高贵不到哪里去。
2: 殿下不可如此自轻。就算殿下生母未卑，但殿下仍是先皇真龙血脉。

0: 可是，长姐骂我是下贱胚子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是父皇的女儿。
1: 既然殿下比长公主美上十倍，那自然也要容许她的心胸比你小上十倍。
0: 你当真这么认为？
1: 在我心中，公主就是当时第一美人。
0: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娶我？
1: 我朝驸马，向来只出于勋贵之家。我只是个什么根基都没有的侍卫。除非立下战功，否则今生都与公主无缘。这一次，我原本也想请战来着，可偏偏未得批准。
0: 你没去才好呢，远州哥哥去的时候，我哭得眼睛都快瞎了。天门关死了那么多人，要是里头也有他，我该怎么办呀？我。
1: 殿下别急，您忘了，宁大人不仅是你的女父顾女官的独子，更是六道堂30年来最出色的副堂主。以他的身手，怎么可能会有事儿呢？
0: 真的吗？你保证哦？
1: 我保证。
0: 不对，你骗人！你刚才说驸马只出于勋贵之家，可是长姐的驸马就只是一个出身平民的探花啊。
1: 兴阳公主是先皇后所出，10亿800万，按例是可以资责夫婿的。
0: 我要是能有810亿就好了。
1: 皇后如今刚刚有孕，又为圣上之事忧心，殿下不是跟她关系不错吗？若能常去走动，说不定等圣上回朝之后，您就有加封的机会。

0: 王兄，臣弟愿出任营地使。
1: 你起来再说吧。
0: 王兄，你要是不同意我出任这个营地使，我就一直长跪不起。

0: 皇桑，你先别着急啊！安国既然提出了条件，那皇兄肯定就能回来。我们大吴又不是没有10万两黄金，这根本不是金子多少的事。那，
1: 娘娘，尹公主，燕王殿下突然去了朝会，说是赐请春日时节迎回圣上。不行。
2: 父皇临走前对我百般叮嘱，要照顾好你。现如今你独自走进这大殿都艰难，如何奔波千里？
0: 皇兄，我求你，求你许我去吧。
2: 请丹阳王殿下颁令。
3: 请丹阳王殿下颁令。
0: 皇嫂。
3: 你慢点，小心你的身子。不能让殷王去，殷王的腿当初是为了救本宫才废的。本宫答应过，一定要护住他平安。
0: 可娘娘就算去了朝会，又能做什么呢？丹药王狼子野心，舍不得大位，肯定不愿意去安国的呀。诸位叔王虽然都已先去，可还有几个儿子。
3: 大不了，本宫就从中选一人，过继到先皇名下。谁敢不认他是皇子？可安国那边交代得了吗？那些宗室恐怕都不愿意付出性命去出使吧。本宫可以许他10亿3000之尊，重礼之下，总会有人动心的。10亿3000。
4: 玄太医，
5: 来人！殿下，您不愿让殷王出任营帝时，难道您是想自己去啊？
4: 无上。
6: 臣弟皇嗣子杨莹，参见丹阳王兄。
4: 皇嗣子。

0: 臣弟皇四子杨莹参见丹阳王兄。
1: 阿莹，
0: 丹阳王兄，您执掌国事，英王兄又身子不好，既然如此，何不由臣弟来当这个营地使呢？
2: 迎皇帝此举大善。
3: 参见娘娘。
2: 诸位或许不知，迎皇帝自有多病，先皇曾得高僧指点，要待他成年后方入御殿。是以迎皇帝虽未封王，却是实打实的先皇血脉。此事本宫丹阳王殿下曾听先皇反复提及，丹阳王殿下是也不是？
1: 阿莹，此次前往安国有多危险你知道吗？你是真的想当这个营地使吗？
0: 臣弟当然知道危险，不过只要王兄也封我一个跟您一样威风的亲王，再赏我很多很多东西，我就不怕了。
1: 儿戏。
0: 王兄，我是真的想去，圣上也是我的亲哥哥，我也盼他早日归来呀。
4: 只要能解今日僵局，管他是公主还是皇子。
5: 皇四子宫中体国，臣恳请殿下颁令册封皇四子杨莹为亲王之爵。
3: 臣同意。
6: 臣也附议。
2: 阿莹，你真的想好了，不后悔？
1: 传令，晋皇四子杨莹为大武礼王，择日持节出使安国，迎回圣上。

0: 殿下，你怎么这么傻？我不傻，我现在堂堂亲王能能当了，十一八百又算得了什么呀？只要我能够顺利的迎回皇兄，我就可以比长姐还要尊贵，不仅可以免掉远州哥哥的罪，还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1: 可是安国人，一旦发现你是个冒牌皇子，你会死的。我不是冒牌货，我也是父皇的孩子啊！你看，我以前当了公主，当了这么长时间，我身边一直只有两个小宫女，可我现在我刚刚被册封，皇嫂就马上给我配了八个宫女，这么风光的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不好？要不然。 我好不容易才攒起来的勇气，马上就没有了。其实我刚刚可害怕了，可是我实在不想在深宫里做一个默默无闻、不得自由的无权公主了。
0: 可是殿下，安国离这里少说有上千里，可你连宫城都没出去过。

0: 安帝李隼，当年也是斗倒了他的太子嫡兄，才登上皇位的。
1: 殿下，殿下，醒醒！嗯，对不起，皇嫂，我不是有意睡着的，只是实在有点困。
0: 爸，你也已经学了整整2个时辰，是时候该休息了。
1: 我不困了。
0: 请皇嫂继续教我，不是，继续教臣弟吧。要的就是这个精气神。你记住，任何时候，你都是大吴的李纨。
1: 不过，皇嫂，臣弟拜托您的事儿。
0: 你放心吧，你丹阳王兄已经赦免了宁远州的罪，让兵部尽快召他回京了。
1: 宁大人还活着，宁大人还活着。

0: 出来吧，是我们。饭做好了吗？
1: 做好了，我这就去拿。
0: 等等，打盆水来，我要净手。
2: 我帮你。

0: 哇，是加了糖桂花的豆沙包，好香啊！
1: 那就多吃点。你不是做白雀的吗？还会做饭呢？
0: 这豆沙包是兔子的形状啊，不像白雀。公子，你看错了吧？别装了，白雀的味儿啊，我三十里外都能闻到。
1: 公子，你鼻子这么灵，属犬的吧？头儿今年三十，正好属犬。我贪玩吃了，哪那么多话？
0: 公子不怕里面有朱一味的毒吗？现在不怕了，
2: 一起坐下来吃吧，姐姐，菜都快凉了。多谢。
1: 这豆沙包怎么吃着，有点像村头那个牛大妈的手艺啊？
3: 是吗？
1: 像不像？
4: 哎，袁小哥，你吃这个，这个好吃。公子，你吃这个，这个适合你。

0: 谢谢姐姐。哦，都忘了，还不知道姐姐叫啥名字呢。
1: 我姓任，叫如意，吉祥如意的如意。
0: 好名字，月露啊，嗯，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住的那个村子，村头有条小狗叫如意啊？啊，当时还咬了我一口。
1: 是吗？
0: 嗯。
2: 我吃好了，先去后院洗衣裳了。桃儿，你就不能学学十三哥，好好说话吗？你看，都把人家呛走了。你懂什么呀？我故意试探他的。
1: 试探？
2: 他是一个舞姬，这么受不得气，就说明他之前性格非常自傲，又或者。 刚做白雪梅几天。
1: 哦，我怎么觉得，自从他上次咬了你之后，你才这么对他的呀？你对其他的姑娘都挺客气的。
2: 行了，我心里有数，吃你的饭。

0: 远州哥哥，你果然还活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殿下还在派兵部找你呢。
1: 刚回来。
0: 我也是刚刚知道你活着，所以想着来你家看一眼。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儿。你最近还好吗？还没嫁去娘家呢。
2: 远州哥哥，你什么时候去被人家买衣裳啊？
0: 他是谁？这位是我以前的邻居，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老家的表妹。那我先走了。
2: 我瞧你这位故人，穿着打扮，气度不凡，想必是位高门贵女吧。她今天已经看见我了，说不定转头就会将我出现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别人。表哥，若是让人怀疑你有位奸细表妹，只怕不太好吧。
1: 你说你啊，干什么都干不好，做饭还那么难吃。但你这脑袋里装的都是坏水。你到底要干什么？带我一起出城。只要一离开城门，我立刻就走，绝不会再麻烦你一分一毫。真的。
2: 多谢表哥。

0: 这是那人留在酒坊里的东西，你让人交给我。嗯，是。怎么了？这是朱一为万毒解特有的蜡壳，够资格用它的只能是高阶朱一位。这个人来头不小，如果让他活着回到了总部，那我们合作的消息恐怕就掩不住了。
1: 哎呀。 那岳先生恐怕是有危险了吧？
0: 你们这是要隔岸观火的。现在外面。

0: 离京最近的分部就是开阳和天津，我需要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武都的朱一卫已经死光了，我需要人手。
1: 赵大人不在，只能给你6个人，
0: 不够，至少10个。你记住，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出了巫国。

0: 桃儿，桃儿，桃儿，怎么了？刚刚我去买路上要用的药材，结果听到一件事儿，朱一味的无毒分部，前天晚上被召集的人全端了。全端了？
1: 嗯。这朱一味无毒分部这几年经营的都不错，而且我在任的时候，也从来没暴露过。
0: 居然能让赵姬与我断了，那除非他们自己内讧，又或者有人里应外合。不愧是我念头，一猜就中。我听到罗清祥喊那个蒙面人叫岳先生，我估计至少是位紫衣使。那这就对上了，这勾心斗角哪儿都少不了，我不就被赵姬害得够惨了？
1: 我不是指这个，嗯，我说的是如意姑娘，她要真的是逃出来的白雀，那她运气会不会太好了点儿？
0: 你才想到啊，当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晋江召开；
1: 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
0: 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举行；
1: 晋江做好高考医疗保障，护航莘莘学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7号下午，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在泉州晋江召开。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15、57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6年7夏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15、50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代表以及福建、辽宁、江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5月29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然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备汛业务培训会，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2: 王明元指出，安全稳定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敏锐性，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安全稳定工作，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王明元强调，要深刻认识全市安全形势，时刻保持高度警醒，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安全、危化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关键部位、关键环节，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推进整改。要扎实做好学生安全和招生考试保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抓实信访维稳工作，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守护大局安定、社会和谐。王明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扛牢职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预报，强化全覆盖、全流程监管，持续保持执法检查高压态势，切实把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王明元指出，当前新一届镇接班子履新就位，各项工作全面起步，要立足此次以安全为主题的第一堂课，快速进入角色，适应岗位，担当作为。要树牢政治意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扛起使命担当，对标对表抓落实，谋定后动干事业，勤思善学提能力，真心实意为人民，敢为善为尽好责，切实担负起发展一方经济、维护一方稳定的重要责任。要主动团结干事，坚持讲原则、讲配合、讲包容，做到分工不分家、补台不拆台，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要严守纪律底线，把遵规守纪当作铁律，把用好权力当作责任，把廉洁自律当作习惯，共同维护好晋江干部的良好形象，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分别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晋江市4套班子领导成员、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当天会上还开展防汛业务培训，聚焦今年防汛态势分析研判、基层干部防汛工作职责履行、防汛防台风防御重点解析、应急预案与响应处置机制4个方面，为全市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工作夯实业务基础，强化能力支撑，确保各项安全稳定部署落地见效、执行到位。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启动仪式在安踏园区店举行， 两条晋江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正式开通。现场随着启动杆缓缓落下，复古造型的当当车鸣笛启程，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此次开通的两条工业旅游免费公交专线，精准串联晋江工业地标、文旅点位与交通节点，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其中第一条线路以城市商圈与头部品牌为核心，从百捷中央广场站始发，串联安踏982街区、力朗创意园、盼盼等标杆企业，联动宝龙广场、 SM 广场、乐购经开品牌街、五里新兴路等城市商业地标，终至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实现品牌工业观光与城市商业体验无缝衔接。第二条线路主打闽南文脉加产业体验加研学休闲，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为起点，融汇吴林传统村落人文底蕴，途经卡尔美、来旺良品堂、七匹狼南庄博物馆等特色观光工厂，覆盖本土知名产业 IP， 串联文投粤海酒店、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等节点，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产旅共生的精品游览动线。
3: 我们积极响应泉州市打造工业旅游新名片的这个要求，围绕跟着品牌去旅行，推出了两条工业旅游免费的公交专线，串联起晋江的旅游景点与品牌，游客朋友们可以感受晋江的山海之美与品牌魅力，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2: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游览体验，彰显晋江城市特色，我市投入四辆主题当当车用于专线运营，让广大游客在一步换景、一路穿行中沉浸式感受晋江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温度。启动仪式后，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开启，市民与游客搭乘特色当当车，沉浸式探访晋江头部品牌企业，近距离感受工业旅游魅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文杰、王小阳、陈曦参加活动。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市长王小阳带队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关怀，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 王小阳一行先后前往晋江市育婴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配套设施与教学场地，了解各单位日常管理、办学教学、师资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近距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关爱与祝福。慰问中，王小阳要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加大教育领域投入力度，科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不断升级完善办学条件，夯实区域教育发展根基，要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紧盯校园安全、日常管护等重点工作，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温馨的成长环境。市领导陈丽蓉参加活动。
4: 5月30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带队到龙湖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2: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石龟村东西水库、浦锦村夜光达反光膜项目等地，详细了解防汛备汛物资储备、设施运行等情况，企业消防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和建筑工地施工安全规范执行情况。市领导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方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坚固屏障，护航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29号下午，市领导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实地查看道路交通安全、汛期防汛安全及高考考点保障，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2: 检查组前往黄墩水闸，检查水闸设备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预案完善情况，详细询问近期河道水位变化、常态化监测频次以及汛期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工作安排。临近高考，检查组走进仰正中学高考考点，详细了解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水电供应、医疗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备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市领导指出，安全生产无小事，安海镇及各相关部门要

0: 牢安全地线思维，聚焦道路交通、水利防汛、校园安全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我市在南岸生态公园举行2026年晋江市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普定向挑战赛。5月30号上午9点，随着一声鸣笛，科普定向挑战赛正式开跑。活动分为创新领航成人组和未来之星亲子组，以趣味运动加科普互动点亮科技之光。
2: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本身也是从事信息科技教学的，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3: 因为我们爱热爱运动，所以来坚持来参加这个活动。祝我们全国科技者节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定向赛不设固定路线，从科学性、趣味性、协作性三个方面设计任务点，参赛团队根据地图自主寻找任务点，协作完成任务并获得积分。
4: 在繁忙的学习压力下，然后出来放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科学的知识，培养一下他们的对科学的热爱嘛。
0: 最终两个组别分别评选出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挑战赛现场还配套设立流动科技馆、科学家精神展区、完赛区，让参赛者沉浸式打卡，感受科技魅力。
5: 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传达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慰问，同时也通过这场科普活动为科技工作者打造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且向全社会这个营造一个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一个良好氛围。
6: 2026年高考临近，为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市卫健局出台专项保障方案，组建专业工作专班，多维度发力，构建全覆盖高效率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今年晋江全市10个高考考点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每个考点将派驻一支由1医1护组成的医疗保障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急救器械，全程驻点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突发健康问题。同时指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第二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陈岱中心卫生院、东石中心卫生院等6家医疗机构为高考定点救治医院，各定点医院制定专项救治预案，预留专用应急床位，组建多学科专家组备勤，实行分管院领导、在岗代班值守，就医绿色通道全面开通，落实考生优先接诊、优先救治，协调泉州第一医院作为后备救治医院，建立跨区域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筑牢考点、定点医院、后备医院3级救治防线，全天候应对考生就诊需求，为莘莘学子做好保驾护航。5月28号下午，医校联动健康共育，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续约，暨青春健康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活动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与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同签署2026年度志愿者服务共建协议，标志着新一轮合作正式起航。过去3年，双方以志愿服务加健康宣教为核心，在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进校园、学生实践实训等领域深耕细作，为师生筑起健康防线，也为医校融合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7: 通过医校共建，我们不断优化就诊流程，改善就诊体验。志愿者服务作为医院人文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诊疗压力，让患者感受到更贴心、更暖心的医疗服务。
0: 仪式上，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获得授旗， 该队伍将依托医院专业师资，由学生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教活动，打造学生主导、医院支撑的特色品牌。
8: 那三年以来，我们从试点探索走向深度的双向赋能，实实在在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今天新成立的青春健康服务队将探索更新更有效的健康宣教与实践模式，为校地共建注入青春活力，贡献更大力量。
0: 活动还表彰了一批优秀志愿者，并邀请医院副主任医师方远辉做科学减重专题讲座。
6: 5月29号上午，林园街道五谷承运科启未来庆祝六一儿童节暨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在群峰小学举行。
9: 现场表彰了陵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各校园先进班集体，表彰陵园街道中心学校2025至2026学年度小学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幼儿园好宝宝。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向陵园街道各中学、小学、幼儿园捐赠爱心图书和学生科学实验器具，总价值超10万元。据了解，陵园教育发展促进会已连续6年爱心接力，累计捐书5万册，价值超100万元。今年同步捐赠科学器材，助力科学教育普及，以书香润童心，科创企未来，为陵园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还举行了文艺汇演，陵水中心小学、群峰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等12所陵园街道辖区内的小学、幼儿园分别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节目，让孩子们欢度儿童节。
6: 今天的锦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要把他留下来的不是你吗？我那不是看他可怜吗？要不你再去试试他？怎么试啊？一旦试出来怎么办？你还吃了人家豆沙包呢。那咋办呢？逗你呢。不管他是不是朱一薇的人，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六道堂的人了，跟我们没关系。 能够顺便救他一命呢，就当劫个善缘。不过，这赵姬的死多埋一天，兄弟们的危险就多一分。所以我们明早趁早出发。
1: 好。
0: 糖丸吃了吗？今天？
1: 还没呢。
0: 快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早点走。
1: 好。
0: 都听到了吧？记住你说的话，明日卯时，城门别候，你我再无干粮。
2: 站长。
1: 这些都是自家兄弟，他们都没问题。
3: 放行。
1: 真不打算骑马吗？骑让他能走得快一些。
4: 谢谢你，可我不会骑马。
3: 哦，那好吧，那你一定要多保重啊。
4: 如意拜谢袁小哥救命之恩。
1: 哎，可别，真正救你命的是宁头，要不是他杀了赵姬，咱俩都得。<笑>
0: 我欠你一条命。不用客气，我吃了你的豆沙包，咱俩扯平了。走了，雅露。
4: 哎，
0: 想要四头罗网的话，就去泸州的开阳天机分部。赵姬的党羽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
4: 奴听不懂。奴要回嵊州老家。
0: 走，
1: 是，
4: 是。<笑>

宁远忠。

0: 这样。
1: 桂花落叶皆可杀人。

0: 我们不是，可能是宁大人啊！
1: 信不信我打断你全身的骨头？
2: 属下亲手打断了他全身的骨头。

0: 宁堂主，别来无恙啊！
1: 相国，好久不见。
0: 赵记既然请不动你，我就只好亲自出马了，请你喝杯茶，
2: 请。

0: 相国来意，宁某心知肚明。只是在下才疏力薄，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你才疏力薄，那老夫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请。 说说，在你们这些六道堂提起的脑子里头，剑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监视、刺杀、收买变节之人，
0: 这些小事，节度使养几个游侠就能做到，可朝廷为什么还要花每年军饷的六分之一养着你们这些六道堂？ 宁远州的武功或许比你们高一点，可智计却胜于你们百倍。六道堂上千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剑客对于朝廷的真正作用，不是暗杀，不是偷盗，而是搜集整理出真正对国政有用的情资。可是，你们的宁堂主走后，召集贤侄地狱道，废了僧罗殿。 十一圣上出征前拿到了情资，十条倒有九条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因为人家安国朱一卫也不是吃素的，也会同样放出假消息。没有经过多路验证过的情报，就是胡扯。刚才召集的亲信死了，我毫无所动，因为在我眼里。 他连你们宁堂主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了。相国过誉了。其实我并没有给你戴高帽子。此次圣上被俘，败因之一就在六道堂。说句心里话。
2: 我很早之前就欣赏你的才干，可你始终不愿为我所用，我就只能袖手听人召集再三陷害于你。
3: 相国此言呢，无非是想要恩威并施嘛。但在下早已厌倦了朝堂的倾轧，而且也因入狱，身体早已五劳七伤，实在是难以担此重任。不过。
0: 我相信你大可以用原路他们的性命来要挟于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他们人头落地之前，我也会送相国早登喜乐的。哦，是吗？<笑>我当然相信，而且我还相信你这个人不受要挟。但是宁大人，若是此事关系到尹公主的性命呢？安人同意我国以重金赎回圣上，但要求是以皇子为使，你也知道，丹阳王监国英王病重，尹公主便自请以皇子身份赴安。 此时此刻，他正在午门行祠壁，过一会儿，车驾就该到附近了。说句心里话，其实我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够赢回圣上。

但是只要你平安护送公主见到他，问他要一封传旨与皇后府中亲自而后，由我监国的圣旨就行。宁大人，如果你还想拒绝，我现在就让公主去死！ 我并不在意这把龙椅是谁做的，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我掌控大火的权利。哎，现在公主的车驾正好经过西郊山坳，只要我放出鸣笛，埋伏的人会立刻点燃火药。宁大人，你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向来没什么耐性。

0: 他才16岁，他有什么错？你倒真沉得住气啊！
1: 没有经过多方验证的消息，就是胡扯。刚才您说的。
2: 如果仅凭相国一句话，我就相信你会杀了殷公主，是否有些太儿戏了？不过呢，我倒是相信您会派人埋伏公主，但只是要伪造丹阳王想要杀害公主的假象，以备你日后之用。我说的没错吧？殿下，请勿慌张，只是前面山道上有山石崩落而已。
3: 厉害，动剑如注。老夫越来越觉得，当初不该选赵姬去执掌六道堂。
2: 好。
3: 如果我现在开始放弃要挟，仅仅以一个吴国百姓的身份，请求你护送公主和10万两黄金安全伏案，迎回圣上，你可愿意？ 张松虽然是世人眼中的权臣奸相，但仍不忍同胞生灵涂炭。宁大人，请你看在同为吴人的份上，受张牧所请。

0: 你可知护卫圣上而被俘往安都的天道道中，已全数身亡了吗？
1: 你说柴明他们？
0: 因为战事中断的西北各道刚打通，就收到了安都哨点传来的消息：天道被俘的兄弟，因为伤重难治，已经全数殉国了。
2: 可惜啊，他们现在并不是英雄，而被称为叛徒。

这是在我军退守的詹州发现的无名阶帖，你看看，上面写着“六道堂卖国，赏皇帝的奏章”。这个是金日虎之前送往朝中的奏章，文中直指天道道众，军前善权与安国勾结一致。 圣上蒙旨，你撕得了他，可你撕不了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败军之将当然会拼了命的退行责任，而只有一个人回来的天道，变成了最好的替罪之物。宁远州，你身为六道堂的前副堂主。 就算你不心痛当初你的革新化为乌有，难道你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当初把你从血海里背回来的兄弟，死后还要被？

0: 我若不愿，那就只有一个法子：我亲自前往安国，救回圣上，让他亲口跟天下人证明天道殉职兄弟们的忠贞英勇。
1: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